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来，姐

0: 龙将军给你的这个住处住的还满意？这房间实在是太大了，龙将军也真的是挺客气的。你说我一个人住这么大的地儿，岂不是太浪费了？我实在是受不起。
1: 贾洛兄，你现在是协军校，是带兵的大人，有啥受不起的呢？<笑>
0: 坐。哎呀，
1: 贾洛兄。 现在咱们又查的案子，该怎么做？都听你的。案子我还没什么头绪，只是在想，要先找到卓不凡和荣铁岭一行。他们都在山西？
0: 对，在山西。
2: 这山西这好办。
1: 赵老兄，你告诉我那帮人有什么特征？
2: 他们是从灵溪来的，穿的服饰和我们汉人满人都不太一样，比较明显，而且说话有奇怪口音。
1: 为首的掌门叫卓不凡，麾下有余焕杰、秦陀等20几人，其中还有2名女弟子。千万小心啊，他们每一个武功都很高。贾老兄，你放心，他们有武功，我们有枪，在山西这个地界上，43鞋要召集个人，那还不容易得很。你先歇着，我这就派人去查。
2: 多谢了，兄弟。

0: 这里是介休县底下村子的户籍部了，三个村落共有400余户了。咱们不知道铲子的本源，这么查下去啊，怕是毫无用处。葛大兄，还是明日走一趟介休吧。嗯。哎，穆清秀，今儿个秦捕头说的那个塞外高手是什么人？
1: 我一直在想，想了很久。
0: 这个塞外高手应该就是谭仙在上海饭店墙上所写的菩提传人。
1: 若他是南少林菩提院首座传人，有这么高的功夫，也就说得过去了。这二人的关系绝非寻常，铲子就在此地，菩提墓穴的线索也指向此地，所以这二者必然存在关联。

0: 回来了，啊，一直跟你爹谈事情来着。怎么样，上海玩的还开心吗？
1: 本想去租界买些洋装，去看了看，没什么中意的，也就作罢了。
0: 婚礼热闹吗？都不能说是热闹了，简直是聒噪。那应该挺有趣的吧？有什么趣啊？一个乱子。
1: 你在上海这些天，却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儿？能有什么趣事？还不都一样？是吗？哎，我听说，
0: 那个想门三刀的前些天好像也在上海。
1: 与我何干啊？
0: 我就随口问问，怎么了？这都不能说了？十几年前的故人了。
1: 早就已经生疏，还提他做什么？那你要是知道他还在上海，就不会想法子和他再见上一面。
0: 我有些累了，先去休息。怎么这就累了呀？啊？我坐了一天的车呢。
1: 夫妻小别，应胜新婚。你对我就一点想念都没有？
0: 我是真的累了。

0: 东西。
1: 那我要是不提门三刀，你还要不要休息？你还会不会累啊？啊！为什么我一提门三刀你就回避？啊！你倒是跟我说说，他这个人我怎么就不能提了？还是我一提，你就难受？你说呀，给我说呀！

0: 荼蘼不争春，寂寞开最晚。这几句话是你当年跟我说的，
1: 你记得就好。
2: 这个就是荼蘼花的种子，你把它撒到土里，不日就可见一朵朵白色小花，很是美丽。

0: 皇上，皇上他答应了，但是他跟我说，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先变法，待变法成功之后，他就亲自为我做主，向王爷提婚。
1: 皇上，他真的答应了？
0: 啊，
1: 太好了。

春日最后的花儿开到荼蘼了，终结将至，灿烂繁华和刻骨铭心都将消失。母亲，保重。

0: 我在你的抽屉里找到一本书，就想拿来看一看。这个是你平时看的书吗？
1: 这是收缴来的禁书。
0: 禁书？
1: 这本书的作者叫邹仍，已经被朝廷治罪了。这书啊是不能看的，看了就是谋反，就有罪。
0: 可是我……
1: 不过幸好你在我这儿看的，怎么看都没事儿。

0: 那柜子里边都是数学来的简书，
1: 你想看，随便看。
2: 报告，
3: 进。
2: 冯将军，
3: 你知道魏生要让你给小捕快做副拐了。
2: 将军明示。
3: 坐。王家路追查什么杀人凶手的事，不是关键，关键是荣铁岭也行，要追查的惊台秘藏。
2: 惊台秘藏是什么东西？
3: 钱呐！这笔巨款非同小可呀！
2: 将军的意思？
3: 哎呀，不是我的意思，那是。我跟你说，王家罗拿的那封信是个大人物写的，不要最大的人物啊。
2: 王家罗说的那个胖子，难道是？
3: 停，别说出来，够了。
2: 明白，属下明白。
3: 之所以让咱们四十三县的人帮助王家罗，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监视各路夺宝的人。既然这笔钱谁拿到了都不是好事，那不如让咱北洋拿到。北洋要是拿不到，谁也别想拿到。他王家罗追凶，你就跟他追凶，追荣天里就是追宝呀。你不管王地宝抓人还是惊踪，你反正只管盯着秘藏的踪迹，不得有失。
2: 属下明白。

0: 怎么样，妈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们这是去哪儿，妈？
1: 泽州。
2: 此次来山西，除了寻找菩提墓穴，还有一件事必须要去做。就一个人，我们天亮前必须赶到泽州。

0: 就在里边，
1: 。
2: 胆敢擅闯大牢，上！

0: 林总，掌门，
1: 不凡拜见师伯。
2: 拜见师伯。
0: 穆坤师伯，弟子拜见师伯。
2: 都起来吧。没想到，你都成了掌门了。
0: 哦，对了，刚才忘了介绍了。这位是门里的小师妹，师伯您出山的时候，她还没来门派呢。你是秦陀，还是唐宇？
3: 师伯，弟子是秦陀。
0: 我离开的时候，你还是个孩子。
3: 十三，那个时候弟子还小呢。
0: 唐宇
2: 那会儿才3岁吧。师伯，唐宇已经不在了。诸事无常啊。师伯，当年你为了让天下人都知道荣天剑派，所以毅然决然去往了中原。但您走了几年之后，突然杳无音讯。师傅他也甚是挂念，多方打听，还是没有您的消息。我也是最近才知道您一直在山西，所以这次来一定要把您救出来。
0: 我已是风烛残年，出不出来，又有什么不同呢？
2: 师伯，您言重了。您是如今门派辈分最高的，有您在，门派才有主心骨。你们怎么会来山西的？这事儿说来话长，我们先回去，路上慢慢跟您说。
4: 又见到了，
0: 环姐，快起来！
5: 师伯，
0: 哎呀，没想到你都这么大了。

0: 弟子恭迎师伯。恭迎师伯。起来吧，都起来吧。
1: 大师兄，师伯一路劳累，就好好照顾照顾。待会儿先出去吧。不凡，
2: 掌门，谢谢。
1: 大师兄客气了。
2: 于幻杰，他今天怎么
1: 有点反常是吧？
2: 对。
1: 你知道我这个大师兄是怎么来到荣天剑派的吗？

0: 其实他是个弃婴，他是被莫昆师伯捡回来的。莫昆师伯把他抚养成人，他们情同父子。师伯怕自己不忍心调教他，才让他拜在师傅门下。他小时候的剑法是师伯和师傅一块教的。若不是他天赋不如我的话，剑法肯定会比我高出许多的。我刚刚听你们说，莫昆师伯20多年前就已经走了。
1: 他为什么要离开荣天剑派？当时剑派还在灵溪，不被天下人知晓，更不被认可，所以师伯当年就毅然决然去往中原，就是要闯出一番名气来。若说到武功的话，师伯的武功比师傅还高出一些呢。
0: 比你还要高吗？是啊，自有荣天剑派起。
1: 你的剑法无人可及，谁都不如你。那莫昆师伯为什么会在牢里？
0: 他当年去往中原之后，突然杳无音讯。他的消息还是齐亲王告诉我的，这也是我跟齐亲王说好，帮他找宝藏的条件之一。当年师伯去往中原之后。 的确让更多人认识了荣天剑派，因此也结交了很多武林上的朋友。他失踪是因为当时在戊戌变法时，出手帮了维新派，但变法失败之后，他就被当作乱党缉拿，最终不幸在山西被俘，就一直囚禁在泽州大牢。若不是此次我们把他救出来，他恐怕要在狱中终老了。
1: 莫昆师伯辈分比你高。
0: 和于焕杰又情同父子，他们会不会？
1: 不会。之前于焕杰根本不知道莫昆师伯的下落，我若有此担心的话，大可置之不管。我既然选择把他救出来，就不会顾及其他。更何况，莫昆师伯根本不在乎掌门之位，要不然他当年怎么会毅然决然去往中原，让师傅来做这个掌门呢？而且有师伯在的话，于焕杰多少会有些收敛。
0: 你为什么不跟莫昆师伯提我？
1: 我是不知道怎么开口，我怕说完之后，他心里会怪罪师父。
0: 你是怕他怪罪你师父？
1: 当年的事儿，你没得选，我们都没得选。
0: 那你怪你师父吗？

0: 这位老乡，我们几个是从外地来的，想在咱们这儿收点东西。您知道在哪儿收吗？
1: 收啥东西啊？
0: 就是些老物件，老东西。
2: 不要给我，不要给我！
0: 就是些老东西。
1: 老东西？
0: 玩意儿？
1: 不知道，你上其他地方问问吧。
0: 不是说咱这儿家家都有宝贝吗？我也想有呀，要不你看看，我这有啥你想买的？墓里的东西，我哪有那本事弄出来？那，咱们这儿谁有本事弄出来呀？铲子，没听过？
3: 这个？
0: 不是。 是能挖墓的那个，
3: 铲子不是挖土吗？挖地挖墓，什么不能挖呀？

0: 忙了一个早上，这村里的人差不多问了一圈，没一个听说过铲子的，好像也都跟盗墓没有什么瓜葛。吴景兄，你这一路上也不着急，这万一卓不凡比咱们先找到线索怎么办？
1: 别慌，从谭鑫在饭店留下的线索来看，卓不凡知道的事情也就那一些。
2: 他手里的牌并没有比咱们的多，而且他没有当地县衙的帮忙，只能偷偷摸摸的盲目挖坟。可是我们却有一个帮手，
3: 帮手，穆青兄，葛太兄，哎呦，想死我了！
4: 今天一起来，我这右眼啊就跳，我就知道肯定有lucky，
3: 果不其然，能为朝廷效命的机会来了。穆青兄，有什么需要小弟效劳的？
4: 老兄，带大家呢，刘老爷。看看吧，看看看看。看什么呀？
3: 看看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啊，不是什么好词，也不是什么好坯，
4: 公嘛，平平常常。嗯，这茶味道不错，没想到在这山野小村里面。
3: 还能喝着能入口的茶呢。
1: 今儿我在这棚子里做了一早膳，喝了两壶茶，吃了一碗盒子饭和一个煮鸡蛋。这盒子饭里有小米、红薯、南瓜、白菜、山药、黄豆。这饭是不是太丰富了一些？
4: 这换做在太原汾州府的酒楼里面，这么一碗盒子饭都算是豪华的了。
1: 我吃了这么一顿早饭，总共花了13文钱，是不是又贵了一些？ 嗯，在汾州府吃顿早饭也不过这价。这儿汾州府介休县，昨天查看当地文牍的时候，我看了一眼这儿当地收缴税务的情况，很明显，这是一个穷地方。一家农民辛苦劳作，一年到头来差不多是16吊钱，算下来每户每日差不多是40来文。介休县的农民吃得起13文钱的早饭吗？
4: 这穷地方，村口破茶棚，又不是交通要道，平日也没什么路过的人，这生意做给谁啊？嗯，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10000000。穆青兄，你算的没错，这个村子里的人呐，应该很有钱。
1: 穆青兄，这个村子里的人，肯定有人不是靠种地过活的，而且不在少数。我从早上做到现在，没看到有一个人过来吃早饭。 但是你们看，有哪一家饭馆会在做生意之前就先洗一大堆碗呢？
4: 是啊，
1: 试问又有哪一些农民可以在一大早先吃一碗13文钱贵的离谱的早饭，然后再下地干活？
4: 所以这些洗出来的碗筷必然是

0: 这儿夜里干活的人早上回来吃的才对。我们找对地方了，这儿夜里干活的人肯定不少。穆景兄，我这就派人挨家挨户走。
1: 葛太兄，咱们是来查案，不是来抓盗墓贼的。村里的人一看衙门的人来了，问的又是盗墓的事情，他们肯定不会说实话的。
2: 我找他来是干什么呢？高明，穆行兄，高明。
3: 我呀，这就去村子里面兜一圈啊。
0: 你这话有什么呀？
2: 葛太兄，你还没明白吗？我是干什么的呀？我是专门做古玩生意的，我可是行家。我去兜一圈，以假借收东西为名试探，谁？ 要是拿出了挖坟掘墓才能拿出来的东西，那谁必然就是盗墓的。
0: 我早上就是装成收古玩的，问了一圈，什么也没问出来。
2: 那不废话。葛太兄，你这个腔调一听就不是收东西。我猜您连行话切口都不懂。
0: 什么行话切口？
2: 昨晚上收成怎么样？待我瞧一眼咱干儿子去。<笑>
0: 我哪会你这些黑话呀？
4: 行了行了，负心高照。
5: 赶紧去村里查去吧。好嘞。我这小鸡崽儿。
6: 咱们，司令，早上我们在平遥县下的一个村子里发现了一个人，
5: 就是之前在上海法租界卖棋路和谭仙一起那个女保镖。
4: 他怎么会在这里？
6: 他能出现在这儿，就说明他一定知道菩提传人墓穴的下落。
4: 对。
7: 我也是猜测，他可能会去菩提墓穴，所以就没敢惊动他，让两个师弟先跟着他。我就赶紧回来告诉你们了。
8: 做得好。那这样，我们赶快去找那个女保镖，然后你通知大伙儿，咱们到平遥会合。
9: 去平遥？
8: 嗯，掌门交代了，马上就走。
9: 找到菩提墓穴了，
8: 我们在平遥发现了谭仙的那个女保镖，她应该知道菩提墓穴在什么地方，跟着她肯定能找到。
10: 要得，我收拾一下，马上就来。快点哦，哎，平遥，这是什么？
11: 太古饼，山西的特产，刚刚有个伙计拿来的，说是于大哥让他送来的。
10: 于大哥，荣天岭的于焕杰。
11: 他也在为我们做事，希望他能为我们做事。
12: 那个伙计说，于大哥交代，平遥的牛肉太古的饼，饼里头夹着牛肉才好吃。这个于焕杰并不蠢了，看来卓不凡已经找到了，他们去了平遥。
13: 这个绝不稀罕，随便刨个坑都能挖出来一堆来。
0: 可这个上面雕的可是饕餮，这才晌午不到，我只兜了那么一小圈，就收了这么多东西出来。穆青兄，葛太兄，兄，此地大有玄机。
4: 行了，动吧，我这就调人把村子封死。
0: 葛太兄，先把他们村长带过来，问他们村长话。
4: 等一下。

0: 大人，小的是本地的村官，你们盗墓的事情我不管不抓，也不问你们的罪，你只需要替我做一件事情就行。
1: 哦，大人，您说。40多年前，差不多是同治年初那几年，有一个盗墓头子名叫铲子，你把他的后人给我找来。啊？
0: 或者你带我去他的坟头也行。
1: 哦，大人，
0: 我只给你一炷香的时间，交不出人。 指不出坟，我就抓你全村，一大清律例，偷坟掘墓，当斩杀。
1: 大人饶命，大人，您说这40多年前，我还是个小。

0: 小屁孩呢？
1: 你说的这个铲子，我好像听说过，是个取宝的高手。可是我没听说过他有后人，也就更不知道他的坟地在什么地方了。
0: 不知道就赶紧回村子里打听去吧。你只有一炷香的时间，自己看着办。
2: 穆千秋，你说这一炷香是不是有点长啊？
0: 哦，我马上去问，我马上去问。

0: 怎么样了？哎，
1: 往前走两里半的地，再往西边走。
0: 往西边走是哪？
1: 是枣庄。
0: 好，你们俩继续跟着他，记住，千万不要打草惊蛇。是，
2: 怎么？是，怎么？
3: 看来菩提墓穴就在这里了。
0: 对。不过在他没有找到线索或者发现墓穴之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 否则，就凭汾州府酒店这成千上万的坟头，我们自己找，得找到什么时候？
1: 武汉，走，串儿东西。
0: 还是大师兄心细。
1: 金总，给打扰他了。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

0: 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生生不息。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这棺材怎么没有官钉啊？

0: 人才会如此紧锣密鼓地寻找这笔传说中的庞大财富。这幕后主使，据我们推断，多半就是你钟将军的岳父齐亲王。
1: 可我从未听闻此事。
0: 果真
1: 绝无丝毫隐瞒。
0: 钟将军莫激动，坐。先前我们北洋同齐亲王有协议，协助其政变，而后组建内阁，但是北洋要在其中占据绝对的控制比。眼下若真是齐亲王雇佣江湖势力寻找这笔传说中的秘藏，那就说明他老人家另有打算，借北洋之力而后设法控制北洋。
1: 谢先生，您的意思我明白，不过请您大可放心，我虽然是齐亲王的女婿，但归根结底我是北洋的人，是北洋栽培了我，所以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忘恩的。
0: 好，甚好。那接下来该怎么做，钟将军你清楚了？
1: 我会尽快去查一查，如果真的是齐亲王另有图谋，我一定不会对谢先生、对北洋有所隐瞒。
2: 难不成齐亲王真的对我有所隐瞒？
3: 怎么了？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吗？
2: 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我得回府一趟，你把装备给我拿过来。
4: 这是干什么？
2: 送你的。

0: 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什么日子都不是，昨天呀是我脾气不好，不该拿那些陈年旧事儿来跟你乱发脾气。我这不是特意来跟夫人你赔罪了吗？
0: 赔什么罪啊？你又没错，我昨天太累了，我也有不好。
1: 行，只要哥哥你不生气，那就好了。
0: 我哪有那么容易生气啊？
1: 来，夫人，试试。

0: 来，夫人，多吃点。
1: 怎么今天还喝酒啊？
0: 高兴吗？哎，我听说父亲年轻的时候也曾习武。
1: 好多年前的事情了，他早就搁下了，那点功夫顶多在侍卫面前摆摆样子罢了。
0: 那他是不是也有一些江湖上的朋友啊？
1: 我爹过去顶多和一些侍卫家臣们过过招，他和江湖人士好像是从无往来。
0: 那他最近和什么江湖人士有过来往吗？
1: 不清楚，我爹的事情，我还没你知道的多呢。你怎么想起问这些了？
0: 没事儿，随口问问。夫人。
2: 二位慢用。
3: 哎，我这小心脏这一路跳的呀！来来来，喝一杯，压压惊险。哎哎哎，刘姑娘，你干嘛？去哪儿啊？
4: 管那么多。
3: 哦，明白明白，方便方便，
5: 方便完了回来咱们再喝啊。

0: 你说你瞎跑什么？你跟着我，你多踏实。
1: 别在跟着我！
2: 那有斧的人就在你身后，别回头。我往集成那边走，去掩开他们。赶紧通知到巷子里面传出去，记住，出去之后你就再从门外等着我，天黑之前我肯定能赶到，千万别乱动。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 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1，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2，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3。 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4，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5，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

要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0: 火车从甘肃兰州出发，途经河西走廊到敦煌，正是中西方文化贸易的交汇之地。敦煌更是在千年中融汇集合了古印度、古波斯、古希腊和中华文化四种文明。这些文明的印记和艺术留存正等待着他们的到来。一场美丽的相遇，
1: 一次经典的创新探索即将开始。刚开始不知道怎么下手，大家就说：“那我们就每天就到洞子里头，那些老师们就给你讲，然后我们就看洞子。”在参观洞子的时候，作为这个搞舞蹈的，这敦煌壁画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舞蹈，我们就发现了很多能够和 我们舞蹈结合的东西。当时一个壁画里面一排天女站在那往下看着人间，段文杰老师说这是平潭天女。另外呢，在这个舞蹈里头啊，你看，你看这上面他们在这个西方净土里头，这个叫荷花童子，啊，他们摆着各种各样的造型，很有舞蹈感，这个也可以放到今后的舞蹈里头。
0: 在敦煌学者的带领和讲解下， 他们开始了解敦煌莫高窟，一个个古老的舞蹈动作，一个个打动人心的人物表情，一幅幅壁画里的故事，让他们从忐忑、陌生，一步步感动、欢喜，并沉浸其中。
1: 当时有一个洞子220窟，叫特级保护洞，有两幅舞蹈画。 彩带一看呢，就是旋转的动力。我们推断这就是唐代的胡旋舞。那么在观的过程中间，我们就问段老师：“敦煌壁画里面，你认为哪个最好？”手电筒一打，112窟的反弹琵琶。哎呀，我们当时一看，很别致，没有见过，这个确实感觉很新鲜。

0: 壁画上极乐世界中，这些飘逸灵动的形象不断刺激着他们的创作神经。不同时代描绘的身姿会在他们的意识里不断的叠加编排，仿佛仙女们进入他们脑海里舞动起来。当一行人如饥似渴地吸收艺术的养分时，在兰州的剧团领导突然来了一封电报，急召全部人返回。
1: 这才半个多月，还是不到二十多天，来了个电报召我们回去。
0: 召回的消息仿佛一盆冷水泼醒了沉迷于美轮美奂壁画中的编导们。他们刚刚适应了这里冷清艰苦的生活，开始探索数以百计的洞窟、数以千计的古老艺术，还没来得及消化，现在只能踏上归途。回到兰州的赵之寻和燕建中事后回忆说，远离敦煌千里之遥，却总会感到一种情结割舍不下。敦煌里的壁画和那里的故事似乎总在召唤着他们，他们决定向剧团申请再去敦煌。
1: 这次团里给我们的任务就比较具体，说你们两个人都是搞文学的，就给我们要拿出来一个本子，十二月我和赵之寻两个人就又到敦煌去了。
0: 不同于第一次的毫无准备，这次他们带上了许多中外电影剧本，白天看洞子，晚上时而看书，时而听学者们讲壁画里的故事。这一天，他们打开了一本带去的剧本，礼节性的访问。
1: 其中就有这么一个情节，这个考古学家他到了这个庞贝古城了以后啊，他看着这个古城遗址，他突然想起来在这个遗址里头幻化

0: 出了一个女人奴隶在那儿跳舞，被人卖，我和赵先生这个戏就不错。
1: 他们兴奋地把庞贝古城里女人卖艺的故事编写到敦煌舞剧中。
0: 那新戏剧冲突，把反面的这个放个什么人物呢？当时呢，我们就想起来段文杰给我们讲的丝绸之路上经常有这个强盗，他们打劫这个商队。 有些这个强盗呢，又和当地的这个官吏形成了勾结，通过这个呢，就设计了这个强盗、贪官。

0: 赵之寻和燕建忠回到兰州后，拿出来一个剧本，起名叫《敦煌曲》。这是一个跨越了1000多年的故事，分为三个部分。
1: 是这样构思的：有一个画工，他为了生存，把他女儿垫出去，换了一点粮食，有这么一个点身器。所以我们当时设计这个上篇《建窟天》的时候，就有一个老画工，有一个女儿。
0: 《敦煌曲》的第二部分是护窟篇，时间发生在100多年前，讲述敦煌百姓为保护文物同盗取洞窟宝藏的外国人展开斗争。第三部分是青春篇，在20世纪70年代，敦煌人民用豪迈的热情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治理沙漠和戈壁，在茫茫沙漠里引进河水，万吨轮船开进敦煌，河流孕育起繁盛的绿洲，一片生机中，敦煌迎来了新生。
1: 团里领导听着我们两个人，还真是把本子拿回来了，挺高兴。啊，紧接着就组织创作组的同志们来讨论，结果讨论大家通过了。宣传部的领导也通过了，通过了，这就到1978年呢，我们就已经开白了。
2: 他们拿出了这个《敦煌曲》以后，当时的本子也是就是模棱两可，大家也觉得好与不好，反正就稀里糊涂上马了。赵志群第一个就找我，曲奇，他说你现在你小孩生完了，你那个参加这个剧目，我说那当然，他说那好，那就给你分个第五场。我当时刚满产假50多天。已经有点行了，就是一个小孩有行了，就是修排呀。
0: 敦煌曲的创作还带有革命样板戏的影响和痕迹。第一部分，老画工和女儿多宝的故事，在舞蹈设计上已经能看出敦煌壁画的影子，开始有了父女之间生离死别的情感故事。第二部分包含了那个时期很多文艺作品的特点，通过舞蹈来表现阶级斗争和抗争精神。第三部分在载歌载舞中歌颂新中国的伟大成就，

0: 然而在编排的过程中，主要角色的设计让编导们出现了分歧。
1: 赵老师人特别好，就他那上下两千年确实把人折磨死了，我们就跟他成天吵，没有哪一个角色可以活两千年，他就认为一定行。
2: 那会儿姨娘叫的是多宝，多宝和他父亲两个人在这画呀什么，拍着拍着我自己都感觉不合适，这是唐代，这个过了好几百年，怎么又到清代了？这下边又是这样，这太不合适吗？我说，哎呀，这怎么这么难受？
3: 当时就搞得很艰难，到最后说这个戏应该是无常，就第四场这个坎儿就过不去。刘少卿就这不行，这咋往下坎呢？就过不去。
0: 人物故事的讲述遇到了阻碍，全新设计的舞蹈动作也让演员们难以适应。
3: 当时就

0: 就是有时候不满意，你知道吧？感觉到这个动作到这有点单，怎么办呢？你把原来咱们是绷脚的东西，现在非要叫它勾起来，自己觉得很怪，你知道吧？完了，我一做，我说张老师，你看这样对不对？他这是像，这像应该就对。我说怎么这么别扭啊？
1: 自己也觉得别扭，因为跳惯那个芭蕾舞的。 这个直啊，开呀、啊，这样子，他完全要勾啊，弯呀、啊，甚至还要违背我自己身体的这个曲线去做很多动作。我当时也有过思想斗争，我就觉得好难看，好看，因为跳样板戏觉得它很舒展，很好看，这个怎么又矮又扭曲，好像觉得不好看。
2: 编着编着就没有一点兴趣，不爱编啊。通过几年多少年的这个编导经验，就感觉这个编不下去，舞蹈编不下去，内容编不下去，情节编不下去，就觉得这个根本不行。咱们大家都说是不行，再重新打乱，就最后就停牌了。

0: 编导们、演员们都涌起一股强烈的挫败感，创作进入一个停摆期，一种焦虑而无力的情绪弥漫在他们中间。
1: 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么不行，那么不行。
2: 敦煌，敦煌，越敦越煌，你们这几个蒜还想搞什么东西啊？
3: 确实，歌舞团没有搞过这么大的舞剧，
2: 确实是顶着这种压力去的，没有什么，好像也不知道能不能成。
3: 搞了一段，当时是搞了一场，哎，不是一个全剧，不是很成功吗？
1: 最后大家就有些人就有些丧气，哼，敦煌曲炖的都黄了，意思就搞不成，在旁边泼冷水。
0: 1978年的九月，一个人的到来让创作起死回生，他就是吴坚，延安时期的老干部，被重新启用主管甘肃省委宣传部。
4: 老头唱了一段豫剧叫俺不挂帅谁挂帅，他非常生动地用这个戏曲来告诉了我们，大家要紧紧地盘团结的一个核心，团成一个核心，把这个戏搞下去。
0: 此时北京也来了一个舞蹈专家唐满成，吴坚部长请这位专家给他们提建议。
4: 唐满就说，你们这个很有新意，现在拿到北京去演都会受欢迎，但是你们这戏有问题啊，你这剧本到底是拉洋片啊还是什么呀，不像个剧本啊，前后是1000多年。他说我建议你们是不是还是选择一个朝代。
0: 创作团队听到唐满成这样说，他们自己也对创作的剧本不满意。上任不久的吴坚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4: 吴部长说，剧本一剧之本，我们这个本子是有问题，妨碍了我们在艺术上表达。第一场就是阶级，第三场就是跟洋人斗，就还是一个斗争斗字领先的这么一个东西。吴部长当时我们要重新从剧本开始，推翻这个剧本没法搞了。
5: 这时候哎呀，这是一个特别艰苦的一段时间，大概有4-5个月吧。
6: 在进行创作中的时候呢，也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78年初，为了避开这个反对的声音或者不和谐的声音，一言就做了一个决定，所有参与丝路花语的人全部离开歌舞团。

0: 他们的任务是拿出一个新的剧本。在这里，编导们对上一版剧本进行了反思、改进。
1: 与第一个三个朝代写的是敦煌的史诗，是旧敦煌写的敦煌。后来我们分析，有丝绸之路才有了敦煌。那么要写敦煌呢，就要和丝绸之路联系起来。
0: 经过反复的讨论，他们把目光聚焦到敦煌的起源——丝绸之路，不断的碰撞、辩论、否定、取舍。
2: 搞戏的过程中间，比方他讲了一个情节，第二个人就会反驳他说：“不行，你那个不对，太俗气了，你那个。”经常是这种情况非常多，一直充斥在我们对整个的形成这个剧本之中，很多这种吵架的场面。哎呀，几次汇报，鼓掌不行，不行，这不行，那不行，然后创作中间差点分裂了，有一部分人就说是，哎呀，实在的就燃不下去了。那这样吧，那我们这波人，我们去搞那个化工，你们去叫搞丝绸之路。鼓掌不行，一定是集中力量。你们有多大本事我知道，我们就是要集中力量搞，就搞丝绸之路。
3: 真的，这个剧本不是一个人写，这个剧本是大家讨论，共同讨论起来的。
0: 此时就在这里，他们专注地投入着，燃烧着激情，相互激发出一个又一个新的创意，忘我乃至痴迷。随着时间流逝，一个经典的创作雏形逐渐形成，结构为六场故事。在唐代，各国商旅络绎不绝行进在丝绸之路上，突然狂风四起，化工沈笔章带着女儿英娘救起了昏倒在沙漠中的商人伊努斯，但在途中英娘被强盗劫去。数年后，在敦煌市场，沈笔章找到了女儿，但英娘已沦为百戏班子的歌舞伎。伊努斯为英娘赎身，父女团聚。莫高窟中，沈笔章按照女儿的舞姿画出了代表作《反弹琵琶祭月天》。掌管贸易的世曹企图陷害英娘，英娘跟伊努斯远遁波斯避难，英娘与波斯人民朝夕相处，互受记忆。不久，伊努斯奉命率商队出使唐朝，英娘也相随回到祖国。世曹唆使戏班子拦截商队，沈笔章点起烽火报警救下商队，自己却献出了生命。最后在万国交易会上，英娘为节度使和节度使夫人献舞，并当场揭穿了世曹等人犯下的罪行，为父亲报仇雪恨。一台舞剧，音乐是舞蹈创作的灵魂。他们一行人中，负责创作音乐的韩中才、呼延天柱、焦凯三位音乐编导同时汇聚临下。
2: 音乐是怎么出来的？我跟您说，这个主旋律，一言团长每天早上我就到他那儿帮他打打水，完了他说你听这个米嗦哆啦哆啦哆来咪，我说您这是什么呀？他说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音娘的主旋律。他一听，哎呀，我说挺好，这个主旋律就定了。
0: 他们找到传闻来自唐代的古曲《月儿高》进行新的变奏，量身定做，编出了舞剧的音乐。
4: 月儿高，咪咪咪嗦啦嗦啦咪咪咪来咪嗦哆哆来啦哆来。你看化工的呢，咪来咪嗦哆西啦。啦啦嗦啦发咪，它也是有点这个音色。
1: 说月儿高是唐明皇听了印度人。

0: 奉献婆罗门曲，来后来形成了这个月儿高，但是这一种传说，但是起码它是琵琶十大名曲之一。
1: 初来临夏时，舞剧创编中，他们满怀迷茫，前途未卜，在一些人的质疑中艰难前行。现在他们创作出一部全新的剧本，他们还需要继续前行，投入到排练中去，期待最后的爆发。壁画里的天女们将要来到人间了。从临夏回到兰州之后，包括编导在内更多的参与者都被一一派往敦煌。领导们希望他们可以多一些体验，去学习敦煌艺术，深入一线采风，接受艺术的熏陶，是那个时代的创作传统。
2: 我说段老，我说我特别想看一下千手观音，我特别喜欢一系列的这些的服装的质地和他的面部的这个化妆和他的大耳垂肩的这种夸饰的手法。
3: 我们当时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把壁画变成舞蹈。
4: 所以每天早上段文杰老师来敲门，老刘、小徐、小安起床了，咱们去看动物，我们就起来拿着笔记本跟着看动物。
1: 段文杰老师带着一批学生又一次进入洞窟，首次来到的人体验到全新的震撼。
4: 段老师呢就给我们讲哪个是飞天，哪个是经变图，哪个是霁月天，而且在霁月天的这个画面的构图中，哪一部分是有关舞蹈的。但是我们没有概念，这些东西有用吗？我们当时说
3: 就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少导说把这些图先一幅一幅地临摹下来。
1: 他们白天在洞窟里临摹壁画舞姿，晚上去图书室里查阅资料。拍摄纪录片时，我们拿到了他们当时抄录的笔记和临摹的草图。刘少雄和燕建中都抄下了画工和女儿的故事原型，这是沈笔章和阴阳的灵感来源。时隔40年，今天在这些文字笔记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他们如饥似渴的专注。有一天，敦煌的一位专家送来了一本描绘有敦煌舞姿的线描图。
5: 哎呀，我们一看简直激动极了！哎呀，我都走了，我说这么好的东西，你怎么不早说呀？快！
1: 这本线描图正是董希九、吴曼英当年来考察敦煌时，吴曼英从400多个洞窟中临摹的手绘稿。这些线描图的出现让创作者们欣喜又激动。
4: 它有一个描绘的这么一个板，底下透光的，我们也没什么基础，反正大致画那个样子，就舞蹈动态的那个动作基本上把它画下来。我们记得画了100多幅。
3: 去了以后，他们要不是一个一个过去看，看不出什么来，那么他就把我画的白描，我也当然很高兴的，我自己的工作能够有所用。
1: 从1977年的冬天开始，甘肃歌舞剧团的编导们第一次来到敦煌莫高窟。之后的2年里，不同的编导、作曲、舞美、化妆，他们先后7次来到敦煌进行创作。几乎每一个人都对吴曼英老师的线描图进行了学习、临摹。
6: 我们当时看的时候，真是都眼花缭乱，觉得美不胜收，都不知道从哪开始了。那个离创作一个舞剧、一个作品，那还10万8千里。
3: 我们就把那些壁画的临摹的一张一张学他的。

0: 些形态、动态，哎，慢慢学到了一些，可是怎么把它连接起来？舞蹈是流动的嘛，不是一个造型接另外一个造型。
1: 因为这个所有的舞蹈姿态，它都是为了表现这个中国的女性的曲线美啊，它都是这种曲线的。那么在它运动的过程中间呢，现在这个姿态，它要往这个移，它肯定先要把重心移过来，再往这边移，它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曲线。
2: 木工壁画的一个静止造型就是这个，它就是这样一个姿势，你就这样，你说是一样蹬，这就完了，是不是？你就一定要有。你这样才能好看。
3: 脚勾着，蹲着，走着，过着，前边后边，我们越变越多，越变越多，越变越多。后来
1: 逐渐的，就感觉到这里头舞蹈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共同的东西。
4: 在简陋的屋子里，他们揣摩分析，用自己的肢体去模仿墙壁上的线描图，他们在壁画上获取灵感，从舞姿图流动的线条中寻找线索，尝试拼接起一个个舞蹈动作。反复的打磨中，敦煌壁画上的古老图像在沉寂千百年后复活了。他们用身体赋予敦煌艺术的创新，文字里的画工，线条里的天女，拥有了鲜活的生命。
5: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20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10章96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31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32条、清廉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4张清单1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1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3个1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全市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调度会暨梅汛期防御部署会上，市委副书记、市长吴登芬强调，增强极限思维，抓实各项举措，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绍兴2026年全民禁毒宣传月主题活动暨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创建启动仪式在上虞举行。
2: 上虞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
3: 竺可桢未来学校项目总进度超60%。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17号下午，市政府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调度会暨梅汛期防御部署会。市委副书记、市长吴登芬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上级部署要求，树牢底线意识，增强极限思维，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市领导徐军参加，区领导于丹、程程、朱江桥、罗黎明在上虞分会场参加。
2: 吴登芬强调，要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全力扼重大、控较大、减一般，要持续强化工矿危化、道路交通、消防安全和建设施工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建立问题清单，明确责任主体，落实闭环整改，确保全面起底、动态清零。要一体统筹执法监管和工作指导，推动企业加强意识加机制加能力建设，运用人工智能加强风险感知和监测预警，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加强安全教育和培训演练，引导广大员工提高安全素养，提升自救能力。吴登芬强调，当前我市已进入梅汛期，要坚持汛期不过、检查不停、整改不止，滚动式开展防汛防台检查，对发现问题清单化、实现化整改到位。要针对雨情、水情变化，加强多地地形极端气候短灵预报，努力为落实防御措施争取更多提前量。要完善应急教应体系，足额储备物资和力量，及时做好人员转移避险，规范联勤保障站、紧急避灾点运维管理，为群众提供安心暖心服务。吴登芬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工作责任，层层传导压力，推动共治共享，把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

0: 责任感转化为市市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坚决打赢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攻坚战。会上，市安委办市防止办通报全市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进情况，市水利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新昌县汇报有关工作情况。 全市会议结束后，我区第一时间召开续会，贯彻落实上级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持之以恒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切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要突出重点，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四大行动，狠抓精准管控闭环整治和动态清零，做到标本兼治、长效管理。 要压实责任，高效运行"183"联合指挥体系，进一步细化防范举措，加密监测预警，前置力量布局，确保应对科学、平安度汛。要靶向发力，结合节假日特点和区域实际，聚焦强降雨防御、中考保障、节庆活动等关键节点，对各项防范措施进行再梳理、再细化、再落实，全力守护社会安定、百姓安宁。全媒体记者胡星报道。
1: 昨天下午，示范创建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绍兴2016年全民禁毒宣传月主题活动暨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创建启动仪式在上虞举行。市委建设平安绍兴领导小组禁毒工作专项组组长、副市长是公安局局长汤文全，绍兴市公安局上虞区分局局长王成义参加。
2: 近年来，上虞区始终把禁毒工作摆在突出位置，锚定管得住、打得掉、不反弹的总体目标，将毒品治理作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着力点，深化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一体推进打防管控宣建各项工作举措。 社会面涉毒警情同比显著下降，成功获批参加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创建。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兴衰、民生福祉。汤文全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高标准落实各项禁毒工作措施，构建全民禁毒、全域防毒的良好格局。 特别是要把青少年作为禁毒宣传教育的重中之重，深入推进禁毒宣传、进校园、进课堂，引导广大青少年培养高尚情操，争当无毒青春的倡导者，禁毒知识的传播者和涉毒违法的监督者，坚决守住校园无毒底线。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0: 昨天上午，据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区档案馆三楼举行。回顾总结换届以来消费维权工作成效，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任务。据了解，自2025年9月新一届消保委成立以来，围绕优化营商环境、提振消费信心、保障民生福祉主线，立足监督服务调解宣教等核心职能，守正创新、稳中提质、扎实有序开展各项工作。 截至目前，累计受理调解12315平台消费者投诉1768件，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71万余元。持续扩容放心消费创建矩阵，新增中消协平台入驻企业160家，线下无理由退货单位200家。 为激活区域消费活力，今年3月，区消保委联合区市场监管局举办首届315放心消费嘉年华暨上虞优品推介会，吸引80多家优质经营主体参展，3天现场销售额突破77万元。同时，消保委不断壮大消费志愿调解队伍，统一规范义工标识，组织志愿力量参与大型普法现场纠纷调处。 今年4月完成办公场所搬迁揭牌、机构正式进入实体化、常态化、专业化运行阶段。接下来，区消保委将以提振消费信心、优化消费生态为主线，聚焦重点领域维权、投诉处置规范、社会协同共治、经营主体合规四大核心任务，着力提升调解成功率、办结效率和群众满意度，依法整治职业投诉举报乱象，维护公平有序市场环境。 扩容提质放心消费，创建载体，强化示范引领，全面提升经营者诚信自律意识，加快构建政府监管、企业自律、社会监督公众参与的多维消费维权共治体系，以扎实有力的维权工作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会议还审议并通过绍兴市上虞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章程修订草案，绍兴市上虞区

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消费投诉分流处置工作规范试行同步审议通过秘书长人选调整事项，进一步完善内部治理结构，理顺运行机制。

0: 将直接补上这一短板，成为产城人融合的关键配套。为加快进度，施工方优化方案，创新采用分区流水施工模式，实现多点同步作业，工序无缝衔接，在确保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提速。
1: 主体结构已经比我们预想的提前了嘛，然后我们这要安排那个流水施工，这不是说我一个区块能够提供工作面以后，下一个工作班组马上就进展，包括目前已经都进场了，能够有流水施工的地方，那个有工作面了，我们就安排流水施工。
0: 该项目自2024年11月全面开工建设以来，一直处于紧张建设中，下个月将迎来中间结构验收，验收通过后将全面展开内外墙粉刷，并逐步拆除外架，届时建筑外立面将完整呈现。
1: 我们现在呢，墙体基础基本已经完成了，下一阶段七月初的话就准备那个房屋的中间结构验收，然后进行那个内外墙的粉刷，计划到11月初，中旬左右把那个外架拆除，然后精装修建同步进行。这个总体因为已经超过是60%了。
0: 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3: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近日，民建上虞区基层委员会依托思源树云共富基地平台开展公益助农直播活动，通过数字化直播拓宽上虞杨梅销售渠道，精准破解农产品产销对接难题，以电商赋能助力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本次直播采用私域专场与抖音公益常态化直播双线并行模式，有效带动本地农户增收。
4: 采访当天上午，记者在伊亭镇杨梅基地看到，主播正通过镜头带领观众实地探访果园，直观展示现摘杨梅的品质。凭借优良果品和地域风味，一场2个小时的私域专场直播售出500斤杨梅，转化率突出。截至目前，该公益直播在抖音公益和私域渠道累计销售杨梅近3000斤。此次直播突破单一鲜果销售模式，同步上线杨梅酒、蜂蜜水、笋干菜等多款上虞本土农特产品，构建主打鲜果加特色农货联动销售格局。凭借杨梅流量优势，附属农副产品销量稳步提升，全方位展现上虞优质农产资源，进一步擦亮区域农产品品牌。据悉，本次活动由民建上虞区基层委员会联合绍兴麦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开展，创新打造私域直播加线下采摘加到店自提一体化模式，通过线上全域引流接单、线下分流履约，有效缓解老年农户采摘难、销售难问题，减轻劳动负担。直播现场分工明确，工作人员高效完成产品讲解、订单统计、样品补给和核销等环节，保障活动有序运行。下一步，思源树云共富基地将持续深耕数字直播助农赛道，坚守公益初心，丰富线上农特产品矩阵，在巩固时令鲜果销售基础上，挖掘更多上虞特色小吃和四季农货，拓宽农产品出村进城渠道，同时推动助农直播常态化、长效化，以直播电商新业态激活乡村产业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让更多农户共享共同富裕成果。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0: 为进一步强化危化品安全管理，提升突发泄漏事故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近日，区水务集团在杭州湾经开区水处理公司2厂组织开展2026年危化品泄漏应急演练，以实战化演练检验预案，磨合队伍，压实责任，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火墙。污水处理的过程中，需大量使用硫酸、液碱等各类危化品，化学品存储投加环节忽视。本次演练模拟水处理公司硫酸投加

0: 泵漏泄，作业人员被酸液喷溅受伤场景分六个小组协同处置。演练开始后，巡检人员发现险情，立即上报现场指挥，现场指挥迅速报告总指挥，并启动应急预案，各小组迅速响应，消防救援组穿戴防酸护具进入现场，用干燥毛巾吸除残留酸液，将伤员送至处理，用大量清水清洗并封堵雨水管道，收集冲洗废水。警戒疏散组拉设警戒线，设置隔离栏，有序疏散人员，维护现场秩序。设备维修组切断电源，清理泄漏物，更换老化封闭圈，恢复设备运行。环境监测组对空气和水质进行实时监测，并采用液检中和酸性废水，确保达标排放。后勤保障组负责伤员交接、物资调配及危废规范处置。整场演练流程清晰，指令明确，参演人员反应迅速，操作规范。从险情上报、预案启动到现场处置、险情排除，各环节均按预定方案高效推进，全面检验了集团危化品泄漏事故应急处置的科学性、规范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演练结束后，当场复盘总结，针对细节问题提出优化意见。
1: 这危化品的话，在我们水处理生产中的话，是一个必须要用到的东西。就尤其这个硫酸，这个危险性比较大，开展了这么一个危化品泄漏演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锻炼我们应急队伍的机会。啊，我觉得今天的演练还是非常流畅，每个小组都要做到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的每一步都要做的比较到位。
0: 下一步，区水务集团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员工技能培训，健全多部门联动机制，切实将演练成果转化为安全生产的实战能力，持续补短板、强弱项，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为集团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安全保障。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2: 中考临近，春晖外国语学校九年级四班迎来初中阶段的最后一课。班主任沈秀将一份存放一年的特殊礼物——学生亲手写下的目标卡，重新发还给孩子们，用温情与回忆为他们加油鼓劲。
3: 上午10点，教室里播放了一段温馨短片，画面中往届毕业生和前任班主任隔空送来鼓励和叮嘱。
4: 我布置给大家最后一个作文题，就是关于流失与留存这个话题。那我想这个话题当中所涉及到的那些片段，那些画面，应该就是我们三年生活当中可以去回忆的一些内容。那也想借这个机会让大家能够去回头去看一看自己这三年的时光当中到底留存下了一些什么样的印记。
3: 短片结束后，沈秀将去年开学时全班写下的目标卡一一归还。这些卡片在讲台抽屉里尽情存放了一整年，上面写着每位学生当初的目标高中和自我期许。如今
5: 有一点点尴尬，但是我还是觉得很感动，因为我一年前现在定下的目标，我感觉一年的努力之后，我感觉我有机会去实现它。
6: 现在的自己相比一年前的我进步了很多，也在这个学校里经历了更多的事情。就像我在明信片里说的，现在的情况跟以前相比大不相同。还有就是感叹三年时光过得太快了。
3: 除了目标卡，沈秀还为每位学生送上一束向日葵，寓意向阳而生，一举夺魁。
4: 希望他们能够借这一份力量，能够在中考当中一路向前，乘风破浪。
7: 看到卡片确实会给我一种力量，就是看到之前自己写下的一些愿望，然后会为之去努力，然后就会学习的时候更有动力。
8: 他们那种加油拼搏的劲真的很像以前的我自己，跨越时空来向我加油助力。
3: 九年级四班的最后这堂课没有新知识，却以最朴素的方式完成了一场深情的考前动员。这群15、16岁的少年即将走进中考考场，为三年青春交上属于自己的答卷。全媒体记者陈颖超报道。
0: 昨天上午，东关街道保驾山村开展端午节主题系列活动，包粽子活动区域，一片片清香的粽叶，一粒粒晶莹的糯米，在村民巧手中迅速裹成饱满诱人的粽子，

0: 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粽香，民俗游戏专区人头攒动、套圈圈、投壶等传统端午游艺项目面向全年龄段开放，唤起村民对传统节日的亲切记忆。健康义诊站内，志愿者医护人员为村民免费提供血压测量、基础问诊及常见病咨询等服务，将健康关怀送到家门口。同时，活动巧妙融入反诈、反邪教等平安建设宣传内容，通过趣味闯关形式实现寓教于乐，切实提升村民安全防范意识。
1: 是为了能够让我们村庄的一些村民能够体会到我们中国传统节日浓厚的一个氛围。
0: 下一步，鲍家山村将持续以传统节日为纽带，深挖民俗文化内涵，紧扣村民实际需求，不断拓展文化服务、便民服务与平安宣传的覆盖面，凝聚邻里共识，守护村居平安，绘就村居和谐幸福的美好画卷。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3: 亮亮，
4: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5: 叔叔，
6: 叔叔，
7: 叔叔，
5: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4: 行，慢点吃。
3: 吃饺子了。
0: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民生医药新建项目提速提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产业沃土，激活发展新动能。浙江美生日化用品有限公司深耕日化制造22载，铸就全球日化代工标杆。绍兴布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从动态漫到 AI 漫剧，用匠心讲好每一个故事。作为绍兴本土重点医药企业，绍兴民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深耕原料药研发生产领域，是省级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企业。企业手握十余项国家发明专利，多款产品通过 FDA 欧盟国际认证，行业竞争力突出。为扩大产能、升级产业布局，企业落地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实施搬迁提升集聚项目，当前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稳步向着投产目标迈进。
1: 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现场一派繁忙火热景象，工程机械轰鸣运转，来回作业，近400名建设者错峰施工，抢抓建设黄金期，全力以赴推进工程建设。据了解，该迁建项目首期开工建设18个建筑单体，目前已有16个单体完成桩基施工，整体工程顺利转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设节奏高效有序。
2: 我们这个项目是2020年1月份开工的，首期建设办了施工的18个单体，目前已经有16个单体完成了打桩，最快的建筑已经准备交地面2层建筑了，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总体的土建进程已经完成20%左右，预计到2026年12月份，这16幢建筑主体全部接定，全部完成。
1: 优质的产业生态与暖心的园区服务是民生医药选择落户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的核心底气。依托区域完备的生命健康产业布局，园区医药上下游企业高度集聚，完整的产业链配套能够有效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拓宽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园区硬件配套完善，管理服务规范高效，从前期拿地审批到开工建设，再到后期工程推进，全流程做好服务保障，为项目建设扫清各类障碍，让企业落地安心，建设省心，发展放心。按照建设规划，项目首期将于2027年8月完成建设，10月启动试生产。项目全面投产后，企业年产值将从原有4亿元跃升至10亿元，不仅实现自身提质扩容、转型升级，也将为上虞生命健康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0: 浙江美生日化用品有限公司位于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在日化赛道长跑22年以来，走出了一条极具韧性的进阶之路，从最初的自主摸索到如今在全球供应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这家企业在坚守与创新中实现了从制造到制造的跃升。作为深耕上虞的行业佼佼者，美生如何构建起属于自己的竞争护城河？跟随我们的镜头实地探访这座高效运转的超级工厂。
1: 走进浙江美生日化用品有限公司占地一百

0: 251亩的厂区，30多条自动化生产线正高速运转。在炊平生产车间，一排排平坯经过高温加热、高压吹塑，迅速成型为各式日化包装瓶。GMP 车间内全自动灌装线精准计量，一瓶瓶洗衣液、消毒液依次完成灌装、悬盖、贴标，各道工序衔接紧密，一气呵成。据介�绍，该企业现有员工350余人，各类日化用品年产能达20余万吨。自2003年起步之初，曾探索自主品牌路线，经过几年摸索后，于2009年转型，全力投身 ODM、OEM 代工领域。如今，山姆、盒马等大型商超，以及联合利华、宝洁、德国汉高、日本狮王、立白等国内外头部品牌均是其合作伙伴。年产产品中30%远销海外，形成研发、生产到出口的完整产业链。企业的持续进阶离不开硬件与人才的双重投入。2023年，美生在江南大学设立美生奖学金，共建联合研发实验室，并与中国日化研究院开展产品交流等深度合作。同时，公司斥资7000多万元打造新综合大楼，4楼整层规划为研发中心，并配备5000多平方的检测中心，今年即将投入使用。
1: 那么未来我们，包括我们这个生产设施上也在一直在改造，就是整个一个生产制造过程中要减少污水的一个发生量，啊，包括特别清洗管的，我们在管路的这种就是优化上。就减少在换产过程中产生的这个废水啊，让它最小化，这也是一个环保的一个举措。
0: 目前，美生已跻身中国标准委员会成员单位，手握多项国内外头部认证，保持每年25%至30%的高速增长。2025年营收突破5亿，打造全球领先的日化加氢 ODM OEM 制造企业。在上虞这片制造业热土上，一个更绿色、更智能、更国际化的超级工厂正加速崛起。
2: 在益友小镇，有这样一支年轻的团队，他们不追风口的速度，只追故事的深度。从传统动态慢起步到全面拥抱 AI 慢剧，布景文化始终坚守一个信念：二次元市场终将属于讲好故事的人。今天我们走进布景文化，看他们如何在技术变革中守住匠心，打磨横屏短剧与慢剧的新标杆。
0: 走进布景文化的办公区，主创团队正在为新一集慢剧反复打磨画面细节，一张分镜稿反复推敲，一个转场节奏调整10余遍，这是他们的工作常态。目前，团队横屏短剧与慢剧双向并进，在二维慢剧持续输出的同时，三维慢剧、仿真人剧等新形态也在同步探索，多赛道发力，不变的是对细节的死磕。
3: 其实我们公司作为一个从传统动态慢转型到 AI 慢剧的现在的这一个过程，其实我们公司一直秉承着一句话，就是二次元市场一定是留给讲好内容的公司，这也是我们公司一并传承的一个信念吧。然后呢，其实现在在 AI 技术的加持下，不管是从画面质量，还是从人设角度精细度上，其实大家都是一致的，但是最主要最内核的东西还是从剧情或者情节上能够更新颖，然后吸引到现在的观众。
0: 对内容的坚持换来的是市场的认可。截至目前，布景文化已制作发行漫剧作品20余部，分账总收益突破2000万元。2024年，横屏漫剧《死灵法师》《我即是天灾》在腾讯视频独播上线，单部作品分账票房冲破3000万元，成为国内漫剧赛道的现象级爆款。去年下半年，公司正式拥抱 AI 技术，将传统制作流程与 AI 工具深度融合，实现精简流程与高效产出并行。正如团队所说，不是 AI 操控了漫剧行业，而是创作者熟练运用 AI 工具去加持每一个制作环节。
3: 其实从去年年底，我们在转型的过程中也开始慢慢的运用 AI 工具去到我们的生产当中，然后我们也在接触除了普通的二维漫剧，现在也包括三维漫剧。

0: 就和仿真人去，其实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我们也在适应，因为我们公司其实作为一个就是年轻人为主导的公司，其实在接触新鲜事物上面的接受程度和适应力其实都很强的。
1: 自成立以来，不仅文化用4年时间证明了技术迭代再快，真正打动观众的始终是好故事。立足益友小镇这片产业沃土，这支年轻的团队正以匠心为锚，向着更广阔的跨界领域稳步前行。
2: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1: 近日，全区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暨智能建造现场观摩会在杭州湾学校南区竺可桢未来学校新建工程项目现场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聚力推动智能建造与安全生产深度融合，助力我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眼下，坐落于上虞城西活力片区渔昆广场与总部楼宇中轴核心的蝶梦中心项目建设工作已进入收官冲刺阶段。项目全面竣工后，一座集山水风貌、人文底蕴、全龄休闲、便民配套于一体的全新城市会客厅将璀璨亮相曹娥江畔，为城西片区增添一道亮丽的城市风景线。又到一年夏季，在上浦镇大善小屋村，夏风缓和，吹醒了荷塘里的朵朵青莲，荷叶田田随风摇曳，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美景，与周围的村庄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田园山水画。
2: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0: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1: 那还要进入嘞。
0: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
2: 上于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7: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
1: 设。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
2: 妈，我回来了。
3: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2: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3: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嗯，
4: 喂，阿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2: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3: 来了来了。
4: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5: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3: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4: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3: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4: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3: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5: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0: 崔师傅给我们打了暗语，去年我们办了一个贩毒案，就在东风宾馆和兴隆灯加厂。这俩是同一个地方，
1: 哪那么多话？平安市公安局的，麻烦你查一个叫廖勇的入住信息。
2: 好的，你稍等。
3: 你查一下魏胜利。
2: 你放心，
3: 我做生意讲信用，我可以给你们提供物料和人力，挣了钱咱们五五开。
2: 五五开？ 我们自己干得好好的，凭什么要跟你平分呢？
0: 我刚才说了，我能保你们，但你们要是再耍花样的话，我也能废了你们。

0: 喂，是我。我回来了。你先别换鞋了，帮我把这些东西扔出去啊。
1: 好嘞。哎，你怎么把这个东西扔了呀？这可是婷婷上幼儿园的时候画的第一幅画，嘿，真是的。
2: 喂，来，我好像有球了，板娘，帮我们调调体育频道吧。没问题啊。
3: 看那像河东东。
2: 定是那子抽血，待俺赶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三位师傅，不好意思啊，让你们跑一趟。
1: 找我们有什么事儿？
0: 我们追查魏生一，遇到点困难。当年这个案子是老三位和夏师傅探组一起侦办的，想请三位回忆回忆，说不准还能发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1: 哎呦，这都过去十年了，这谁还记得呀？
0: 这不，我把卷宗带来了，还有法院庭审记录，他们想起多少算多少。
1: 说不好啊，能发现卷宗遗漏的线索。让我们从哪儿开始说呢？从头说。那天，我们接到报案，说这个东郊化工厂的仓库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
2: 把鞋换一下，
1: 什么意思？浓硫酸，你们的鞋还想要的话，就换一下。那个死者叫什么来着？
3: 李凤山。
1: 对。后来法医鉴定，这个李凤山是被浓硫酸烧死，现场呢还有打斗的痕迹。
3: 当时条件简陋，仓库里也没有安监控，很多线索都被强酸破坏了。办了这么多年的案子，这种死法我头一回见着。
0: 后来你们怎么找到魏胜义的？
3: 排查呀，通过李凤山的社会关系入手，这个不难呀。李凤山，东郊化工厂的财务科科长，魏胜义。

0: 普通工人。这个魏胜义因为经常迟到早退，当年的年终奖被李凤山全部扣完了。案发前，两个人曾经发生口角，并有肢体冲突。本来我们已经计划好抓捕魏胜义了，已经准备去掏他的老窝了，没想到魏胜义主动到市局自首。
1: 韩师傅，询问笔录是您和夏师傅做的？
2: 啊，对。啊，我得解释一下啊。虽说这个签字呢有点瑕疵，但笔录的内容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
1: 签字有什么问题？

0: 两个人因为年终奖的问题再起争执，进而演变成互殴。打斗中，这个魏生义打翻了浓硫酸的存储罐，李凤山被强酸烧伤致死。李凤山当时身上有什么随身物品吗？有其他凶器吗？
1: 其他凶器没有。
0: 扳手是仓库的，李凤山身上就钱包，其他的我也记不大清楚了。哦，材料上应该都有啊。那些东西扣押了吗？扳手扣押了呀，没用的东西还给家属了。手机呢？物品清单上没有发现李凤山的手机啊。现场也没发现手机啊。这个案子看着挺顺的，但我总感觉有些不太对劲。
2: 有什么不对劲的，你就直说。
0: 魏胜义是车间工人，李凤山是财务科长，两个人聊什么，非要跑到危险品仓库去见面？嗯，
1: 这个就得问李凤山了。魏胜义说，是李凤山约的他。
3: 那就是说，李凤山应该是有危险品仓库的钥匙，可在他身上没有发现钥匙。危险品仓库的钥匙也不是谁都可以有的。
4: 陈阳。
5: 大晚上的，你把我们仨提溜过来，拿10年前的案子问这问那的，什么意思？有动机，有口供，还有那个扳手上的指纹，证据链完整，检察院、法院也都过了。
0: 陈阳，你是想在我们仨身上捉虱子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6: 那你什么意思？
5: 老三位千万别误会，我就是想了解一下当年的情况，有可能会对我们有帮助。有没有帮助不知道，反正该说的我们都说了，都这么晚了，我们年纪大了，不像你们那么能熬，我们就先撤了。行，今天先到这儿，后面有什么问题我再联系三位。
7: 刚才在里头我没说，其实陈阳提的这些个问题，老夏在本子上也打着问号，怎么着？是咱们自己去找答案，还是让陈阳替咱们去找答案？这可是咱们自己办的案子。
8: 陈阳陈队，
9: 不是，
8: 那就是郭局，
9: 也不是。
8: 不是楚政委吧？
9: 哎呀，你烦不烦啊？我都说了，我是自己主动申请来这儿的，不是谁安排的什么眼线。倒是你啊，紧着打听。是不是三位师傅让你问的？
8: 这没有，我就是单纯好奇嘛。
9: 巧了，我也就是单纯好奇，我就想看看这个三叉戟到底有多大能耐。
8: 哎呀，这几点了？怎么师傅们还没来呀？

0: 我从派出所同事那儿查到了卫生衣，他爸的老房子，咱们先从这儿入手，探探路。
1: 背头说的对啊，咱们自己查清楚了也踏实，总比被别人挖出点什么东西来强。
2: 你们俩都想通就好，不过这个事儿先别往外透风，万一，
1: 我说万一啊，
2: 真要有什么问题，咱们仨怎么都好说。

0: 我下岗一辈子检查，这一世英名还用你啰嗦？
1: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据我的经验分析，这三位师傅应该是摸鱼去了。
3: 我跟你说，其实，你别看我师傅们平时可能稍微有那么点随意，但他们对办案子都特别认真和执着的。嗯。楚政委。楚政委。哎。
4: 三叉戟呢？工作室成立才几天啊，就开始迟到，太不像话了。
3: 啊，他们查案去了。
4: 哎呀。
3: 哦，开张了呀！嗯，他们接了哪个案子？啊，就是那个，
4: 一个诈骗，刑侦队送过来的。
3: 不错不错，期待咱们的开门红啊！<笑>
4: 期待，期待，
3: 挺好挺好。
5: 咱们还得给小吕、徐曼找点事儿干，不然太碍事儿。今天一早上，小吕给我打仨电话了，我都不敢接。三叉戟工作室那可是咱们的主场，现在好嘛，弄得咱们跟游击队似的。他怕你？
6: 怕什么来什么？喂，小吕，嗯，我有点事儿，晚点到。他们俩我不知道。哦。
5: 楚政委问了，你们怎么说的？好，好，我知道了。
7: 晚，楚东阳抓了个现行，
8: 这夸大不会又让我们写思想汇报吧？
5: 小吕和徐曼给糊弄过去了，说咱们出去办一个诈骗案，有鼻子有眼的，还把这案子的资料发过来了，一会儿看看，回头别说漏嘴了。
8: 嘿。 这俩孩子，孺子可教也。
9: 魏申一他爸3年前去世，房子一直空着。魏申一出来以后，把户口落这儿了。
10: 看看再说。

0: 怎么个意思啊，老三位？又想到什么细节了？一声招呼不跟我打，自己摸上门了？
1: 没有，这早晨呀，接到当地派出所的通知，说这是魏生玉他爸的房子，我们正好在附近呢，就顺道过来看看。我们正打算通知你呢，对不对？
2: 就是就是，这是你们省厅抓的案子，我们狗拿耗子犯不着啊。
0: 没破过现场吧？
1: 这你放心，都是老兵了。对了，这是魏生义和他女儿的照片，别的都没动，门锁来的时候就是坏的，看样子被人撬过。我们也是刚到，咱们是前后脚。
0: 行，后面就交给我们吧。哎，对了，徐曼，去你们那挂职锻炼，你们多费心，好好带带她。这姑娘底子不错。
1: 小徐能来我们这儿，那是我们的荣幸。再说了，你带过的兵，素质必须过硬，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2: 没错没错，这现在小徐呢，跟我们已经很熟了。陈队，他这次来是你安排的吧？
0: 不是，我这还缺人呢。行了，不跟你们多说了，后面有什么进展我会跟你们联系的啊，我先忙了。
3: 向左转。
1: 我走。
2: 呀呀呀呀

0: 怎么就这么寸呢？偏偏碰上他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北头那照片你就这么给陈阳了？人家主抓的案子嘛，当然要配合了。嘿，可以啊，北头，我就知道你得留一手。这孩子，应该就是魏胜义的女儿，户籍显示名字叫魏莎莎。
1: 95年出生，现在应该23岁了。07年，魏胜义的老婆死了以后，这孩子就跟他姥姥过。嚯，调查的够细的。嘿嘿，
0: 咱是干什么的？
1: 我觉得啊，咱们得找找这孩子和他姥姥，没准能有什么新线索。棍子，这个你有辙吗？哼，嗯，
0: 先去这个地方瞧瞧。
2: 行东路福鼎巷37号院，魏莎莎。这应该是魏莎莎小时候给她爷爷写的信，这寄信的地址就应该是魏莎莎的姥姥家。你这个人呐，你做事情就是不考虑后果。陈阳刚刚说了，有没有发现别的东西？你就，
3: 你这样是要犯错误的。
2: 那怎么办？
4: 我现在就把信去交给陈阳，然后咱们仨回家歇着。那怎么行啊？那得先去看看呀。到下班点了，看来三位师傅今天是不会回来了。你还不走？啊。
5: 你今儿晚上有事儿吗？
6: 干嘛？要加班啊？不是，
5: 咱们是4句还5句2白加黑呢。小吕同志，工作是做不完的，怎么警察也是人，也得有自己的生活。不是，我是说，你要是没事儿的话，我想请你吃个饭。啊，不，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先代表师傅们欢迎一下新同事嘛。
4: 真的吗？

0: 可是我晚上有约了哎。哦，没事，那你先忙啊。要不然你跟我一块儿吧。这方便吗？有什么不方便的？喂，陈队。哦，好，我马上下去啊。嗯。哦，还有陈队啊。嗯。那没事，那你们先吃吧，咱改天呢。没事儿，跟我走吧，收东西。
1: 这别吱吱那那的了，走。这是现在特流行的玩法，就像以前游乐园的鬼屋，应该就是这儿啊。这不37号吗？
2: 进去问问不就完了吗？
3: 陈队，
0: 上车，走。

0: 我说什么来着？这年头太久了，这房主早就换人了。
1: 咱们找附近的老人问问，他以前要是住这儿，肯定有人认识。
2: 我去派出所问问。
1: 芬子，啊，你找个地方把魏莎莎的照片打印出来。
0: 哎。

0: 怎么样，还适应吗？有什么不适应的？刚毕业的时候去派出所实习过，然后又去了省厅，现在在市局。你不是说过年轻人要多经历吗？
1: 那也得看是什么经历啊，徐曼，我对你一向是非常看好，你有能力又肯下功夫，但这人啊，跑得再快也要看路。
0: 放着省厅一马平川的大道，你不走，非跑这儿来爬山路，什么时候栽跟头你就后悔了。
1: 陈队，爬山路才锻炼人啊！
0: 我的意思是，你要对自己的未来有规划。这省厅要设备有设备，要新技术有新技术，这都什么时代了，你非跟着这三个，是怕耽误你。
1: 嗯，
0: 谢谢陈队关心。不过现在这就是我的规划。
1: 我还年轻，设备技术学起来都容易，但是基层一线的经历确实很难得啊。再说了，三叉戟他们经验丰富，这可不是上哪儿都能学着的，是吧，焦驴？

0: 哎，哎呦，溜的我腿都细了，什么也没问着。哎，派出所那边情况怎么样？09年，魏莎莎改跟她妈姓，现在叫廖莎莎。14年她姥姥去世以后，她把房子给卖了，人去哪儿都不知道。哎呦，10年了，这一片老街坊们都搬走了。
1: 现在全都是外地人，那上哪儿找去啊？喂，我是，对，我找廖莎莎，她以前叫魏莎莎，你是看那个海报给我打的电话对吗？VC 堂，这是个什么地方？ 我们是警察，想找你配合了解点情况。你还在那儿吗？好，我们马上过去找你。
2: 有个女的，看了海报，说认识魏莎莎。哎，
0: 什么人？
3: 哎呦喂！哎呦！哎呦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

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4: 小小充电桩为

0: 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 车堵住了怎么办？
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4: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 谢谢。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哎，不是这，人呢？说是在这儿等着呢呀！哎，哎，哎，你撕的？
1: 不是，谁把我海报搞成这样的？
0: 问你呢，你问我，我问谁去啊？谁看的？啊？
2: 那太缺德了吧！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女的在你店门口打电话？没看见，真缺德。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the
0: service。 这个 VC 堂是个什么地儿？迪厅。人家那叫夜店。刚才那女的在电话里说了。
3: 他在 VC
0: 堂看见过魏莎莎在那儿当酒托，不会是有人搞恶作剧吧？咱刚才赶过去，也就三分钟，人没见着，照片还给撕了。
3: 我在海报上写的是魏莎莎，但这个人知道他改完名字之后的名字廖莎莎，不会是恶作剧。

0: 杀！
1: 不认识，不认识，
2: 不认识。
0: 情人

0: 我们是警察，你们这样算袭警，知道吗？
1: 就你们还警察冒充的吧？你现在赶紧把人送医院，他有高血压，出了事儿你担不起责任。你甭给我来这套，我告诉你，我们老板跟警察可熟，听说过市局的三叉戟吗？我老板哥们儿。
0: 你老板谁？
1: 你想认识啊？他一会儿就到。说说吧。
2: 你们是廖莎莎什么人？找她干什么？
3: 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是警察，找廖莎莎协助调查一桩案子。凤哥，崔警官，潘警官，好久不见呐。
4: 志荣，这帮兄弟里，就你和铁锹跟的我最久，也是我最贴心的兄弟。
5: 董虎，
6: 哎，
5: 我警告你。 你要一旦让我发现有违法行为，我不会对你客气。
6: 您跟他们认识？
5: 打过交道，以前南辰一带的老炮儿。

0: 140-180，降的差不多了。我这儿呢，反正是什么都有，血压计、血糖仪、呼吸机，还有各种药。瞧我这德行，久病成医呀！
1: 还站得起来吗？嗨，
0: 能活着就不错了。嗯，
1: 那个沈荣，你是这儿的老板啊？
0: 是。虎哥出事之前把这家店送给我。 可惜虎哥啊！哎，你杵那干什么呢？拿水呀！哦哦哦！听说你们是来找人的是吧？
2: 廖莎莎，你们认识吗？
0: 廖莎莎是那个卷了钱跑路的吗？
2: 对。
0: 她叫于洋，外号鱼头。廖莎莎以前就是归她管的，跟三位警官说说情况吧。
2: 嗯，这姑娘之前是我们这儿酒托，不对不对，不是酒托，是服务员。3个月前说家里有事儿，从我们这儿借了10万块钱，没想到第二天她就跑了，我们到处找也找不着。刚才你们那一喊，我们还以为你们是她的亲戚，这才……
0: 我这手底下人不懂事儿啊，都是愣头青，我呢替他们给三位赔罪了。
3: 你们一有廖莎莎的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们，
2: 一定一定。
3: 行，那我们就先走了。我送你们。
4: 别送了，都这样了，别走东湖老路。
0: 谢谢你的药。
3: 老板，他们就是三叉戟，这不是杀老头吗？
0: 他们要是再年轻点，你现在就不是站着说话。

0: 这就是你们从这么多案子里选出来的。嗯，免费体检送鸡蛋，这种街头骗老头老太太的小案子，对你们来说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啊？这跟咱们响当当的三叉戟工作室不太匹配啊。成立三叉戟工作室的初衷。
1: 是希望你们能办一些大案要案，你们应该抓大放小，从金额大，涉案人员多，时间久了积案开始，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你们的作用和优势吧。说说吧，你们怎么想的？嗯。

0: 过去其实吧，这个问题得问大背头，我们都是听他安排的。
1: 对对，得问我们领导。背头，我也纳闷了，怎么挑了个这么个案子呢？
2: 崔师傅可能是想先抑后难，
3: 让他自己说。
4: 国爵，您刚才说的话，我不敢苟同。案子不分大小，只有难易。人民公安为人民。 不管是骗取了国家的巨额财产，还是老百姓的针头线脑，咱们都应该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怎么还能挑肥拣瘦呢？
5: 郭局的意思是啊，
4: 让他说。涂政委，我要批评你，什么叫大材小用啊？还跟响当当的三叉戟不匹配。 我们仨过去可能取得了一点点小小的成绩，但是我们始终没有忘记，我们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公安民警，是革命事业的一枚螺丝钉，是公安队伍的一块铺路砖。我们仨的心态摆得很正吧？怎么你反倒膨胀起来了呢？
6: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7: 那你什么意思？
4: 再说了，不是说要以老带新吗？这个案子。
7: 也比较适合培养年轻人。国局，我的话说完了，如果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您批评指正。说得好，涂政委，请坐。我这个人说话直，多有冒犯。 您别当面说客气话，背地里记恨我哟。这叫什么话？你能有这样的觉悟，我感到十分欣慰，也给两位年轻人树立了榜样吧。哎，我也是心悦诚服啊，都是为了工作嘛，红红脸，出出汗，很好。那我就把这个案子报上去了。
6: 好，你们接着忙。
1: 我也该忙我的去了。当好螺丝钉，铺路砖。嗯，您是指挥棒，定盘星。没想到啊，崔师傅，你政治思想工作都这么拿手。一点皮毛。哎呦。
4: 你崔师傅啊，这还没展开呢，你要让他提前准备一下，他可以说一上午。<笑>他是没少受他媳妇的思想熏陶。我刚才说的都是发自肺腑的，你们这个案子挑的好。
1: 哎呀，昨天楚政委突然来问你们去哪儿了，我随手拿了这个案子先应付着，没想到。
4: 没事，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们了，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再来找我们。
1: 我们俩？嗯。
8: 可我们不是应该跟着三位师傅学习？小徐同志，学习也不能把饭喂到嘴里边吧？哎，
9: 要充分的发挥你们的主观能动性。嗯。魏莎莎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10: 哪有这么快啊？我把消息都放出去了，让老方老万他们都帮着找呢。另外啊。
8: 我还让他们帮着找找卫生医的狱友，进了耗子时间一长，什么都说，没准能刨出点东西来。嗯，哎呦，棍子啊，你这招实在是太靠谱了。07年望山杀人案就是这么破的，那小子偷东西进去了，在里头受了欺负，他就逢人吹牛说自己杀过人，没人相信呢，他就把时间地点怎么杀的人说得倍儿详细，直接被举报了。
10: 结果一查，嘿，还真是这小子干的，可以啊，棍子。<笑>
9: 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这种事多了去了，跟头回见的人参果似的。
10: 嘿，棍子，我这是夸你的，听不出来啊。
4: 棍子，当年魏胜义请的那个律师是什么情况？听说挺有名。

0: 那个律师叫梁丰南，在律师圈里有一号。哦，前几年那个明星强奸案就是他代理的。
1: 那要是像他这个级别的律师，应该不便宜。魏胜义，一个化工厂的普通工人，家里条件一般，不觉得有问题吗？
0: 我也觉得有点怪。当年老夏也这么问来着。
1: 那这个梁丰南这个律师，你还能联系到他吗？哎呀，这个现在呢，这帮律师朋友都不太待见我。怎么的？现在还顾着你的面子呢？陈阳那边紧锣密鼓的，就差着这个魏胜义。当年这个案子背后要真有点什么，咱们都吃不了兜着走。赶紧的。
0: 磨叽呢，老李，我是小潘呐，潘江海。哎，对对对对，您最近挺好的吧？啊，我给你打听个人啊，梁丰南。哎，对，好，好，好，好，谢谢啊。
2: 等咱们有空了，我请你打听到，一会儿就把地址发给我。不过听说最近这个梁丰南身体不太好。
0: 我父亲啊，是在前年被诊断出阿尔兹海默症，也就是老年痴呆。这是医生的诊断报告。梁律师，梁律师，我们是市局的。
3: 认识你，哟，你还认识我呀？我是谁呀？我，认识我？哎，可以，这怎么回事？这你这干什么？
1: 哎呀，不好意思，
3: 你怎么抓我？我让人说包子，王八蛋！
1: 哎，爸，您认错人了，他不是老吴。 哎呀，不好意思，秦大同志，哎，再擦一下，擦一下。前段时间呢，我们交了个护工，那人背着我们，老打他，还不给他饭吃，可能您长得跟他有点像，就我爸就给记错了，对不住，对不住。啊，
3: 没事，没事。您认识他吗？
1: 估计啊，得让你们失望了。我爸现在啊，连我都认不得了。好吧，那打扰了。钱，
3: 您说什么？什么钱？
0: 他不姓钱，他叫魏胜义。你想起什么了？
1: 钱，多少钱？多少钱？什么也没查着，我还白挨一下，真倒霉。也不能这么说，刚才这个梁丰南嘴里一个劲儿的钱钱。
0: 没准这是个切入点，什么切入点？往哪儿切呀？他都这样了，他说的话你也能信？
4: 这个啊，什么什么莫，这个老年痴呆呀，他影响的是短期记忆，眼前的事儿他可能记不住，10年前的事儿，没准真能信他的。
0: 那接下来怎么查？跟钱有关，那就得查银行流水，
4: 翻账本儿。
5: 就这儿了吧，金盏大酒坤，
6: 你就当是赔我一套，白弄一号鸡蛋多好呀！
7: 你一看这就是骗人的，专门就针对你这样的老年人，别贪小便宜吃大亏呀！
6: 我又不傻，甭管他怎么忽悠，我就是一分钱不偷。

1: 哈金蛋又没有什么损失。哎，老刘，快过来排队呀！来来来，
0: 这可是好事儿啊！
1: 阿姨稍等一下，嗯，对不起，二位，我们这边只接待50岁以上的。我们也想来体检一下，不好意思啊。
2: 我们这个是公益项目，专为老年人服务的。这是老年人的活动，您没年轻人来凑什么热闹？
3: 啊，还凑什么？我父母是来替父母挂一号。
1: 我们这个不用挂号，先来随检。二位请不要占用老年人资源。
3: 走吧。
4: 看来啊，还是得请师傅们出马的。我这边一六年的整理的差不多了，每个月打入了5000，17年的也是每个月5000块钱。18年2月份，最后一笔。
5: 这个魏生义啊，3个月之前出的狱，他在牢里待了10年。 在这期间，有人每个月给他爸的银行卡里转入了5000块钱，一共转进了60万。他爸一个月退休工资才4000，他又在牢里，是谁给他爸打的钱？
6: 对，他汇款的账号一直在变，这头有猫腻。
7: 汇款的都是傀儡账号，说明打钱的人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是谁。
6: 进。哎，
7: 嘿，三位。 给你们切了个果盘，你们看还需要点什么？别麻烦了，到这儿来已经打扰你了。哎，跟我还客气啥呀？白天没什么生意，尽管来。啊，对了，你们要找的人打听到了。
6: 魏莎莎？
7: 不是，那姑娘还没找到，但找到魏胜义的一个狱友。
6: 49，应该是这边。这小子是黑皮发小的哥们儿的侄子，叫石亮。
7: 嚯，这关系盘的够远的。
6: 贵儿哥交代的事儿，谈到玉皇大帝那儿，咱也得给落实了。
7: 这小子犯什么事进去的？溜门撬锁，判了5年。去年10月份刚放出来，前几天的时候，和别人说又干了一票，偷了什么不知道。到了。

0: 谁呀？
1: 我。
0: 找谁呀？
1: 石亮吧。
0: 啊，
1: 我姓万，黑皮的朋友。这几位是市公安局的，找你打听点事儿。
0: 啊，来来来来来，进进进，
2: 随便坐啊。
0: 你也进，你也进，进来。
3: What?

0: 这孙子给我能跑的？怎么倒的？我当兵的时候是军区的神投手。等一下，跑什么你？
1: 条件反射。我一听说警察两个字儿，我这腿脚就不听使唤。腿疼不疼啊？
0: 疼，
2: 活该。
1: 这小子看样子有点问题，你怎么想？

0: 猜他。警察同志，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1: 问你点问题，给你做个笔录。
0: 没想问什么呀，我都已经改造好了。认识微生义吗？认识啊。我们在一个号子里边关了5年。但是我跟他不熟啊。
1: 他出来以后，你们见面了吗？
0: 什么？他回来了？哎呦我的妈呀，这什么时候事儿？我都不知道。真不知道？假不知道？想好再说。石亮，
1: 我们呢，就是请你帮个忙，你呢，也多少配合一点。
0: 警察同志，我都这样了，我还不配合吗？我还应该怎么配合？
1: 您刚才也说了，是吧？找我是来帮忙来了，对吧？啊，
0: 你说你们这是帮忙的态度吗？你看看这位跟我吹胡子瞪眼的，干嘛呢？都害怕了。别害怕，你心不虚，你怕什么呀？我给你把把脉。我们警察规范执法，不打人。来，放轻松。哎，别抗拒啊，深呼吸。
1: 哟，干不好，平常爱喝酒是吧？
0: 这他妈摸出来。哼，我这两天肝确实有点疼。那你说能跟他喝酒？听过呀。
1: 问你几个问题，快问快答，知道吗？
0: 怎么叫快问快答呀？
1: 下面问你的问题，你只要回答是或者不是，但是必须要快，听明白了吗？
0: 想问什么呀？
1: 你叫石亮。
0: 对啊。
1: 回答是或者不是。
0: 是。
1: 今年29岁，
0: 是因为抢劫被判过刑，不是
1: 因为入室盗窃被判过刑，
0: 是
1: 判了7年，
0: 不是5年。
1: 在平安市第二监狱服的刑，
0: 是
1: 出来以后老毛病是不是又犯了？
0: 是，不是我犯什么毛病了？
1: 偷手机，
0: 不是，
1: 那还是溜门跳槽，
0: 是，不是我没有，
1: 是
0: 你一个人干的，
1: 不是，那还有同伙，
0: 是。
1: 你
0: 这是干什么呀？啊，
1: 给我号号脉就想给我定罪啊？
2: 胡啊呢？
0: 找贼，这叫POT紧张封测试，这是科学，懂吗？这只是个辅助手段。我们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是不会来找你的。你要是识相呢，就痛快点，自己说。说什么呀？ 跟他废什么话？你直接带走！哎，你坐。这跟黑皮有点交情的，看在我的面子上，给他个机会好不好？老贼，证词你也都懂，我就不废话了。你是在这儿说还是进去说？你自个儿掂量掂量。没偷出什么值钱的东西。
3: 在哪偷的？
0: 在魏哥家。哪个魏哥？刚才不说了吗？魏生义。
3: 魏生义，你跟他是狱友啊？
0: 是。我跟他在一个号子里边关了5年，那个平时挺仗义的。

0: 还有钱，在里边没少请我们吃喝，有时候还能承上华了。哦，他说他在外边有一个靠山，说等我们出去以后，要是吃不上饭了就找他，他能带我们发财。哦，
1: 他说没说过那个靠山是什么人？
0: 他没说过，这种事儿他不可能跟我们说。
2: 那你们后来又怎么碰上的？
0: 不，今年年初嘛，威哥不是回来了吗？啊，然后他就联系我，说让我找几个在里边玩的好的兄弟们出来聚聚。当时排场挣的挺大，威哥还是有钱，我就提出来想跟他混，结果他没接我这茬。当时我正好喝点酒，就跟大勇合计着，摸他家去了，挣点钱花。但是。
3: 后来我听说，他是搞传销去了，啊，这楼死了。
4: 你们在他家偷了些什么东西？
0: 别提了，这么说吧，耗子到他家都含泪走的，啥也没有。
3: 是吗？
0: 整点那个什么破丝画啊，是古董啊，我当时啊，以为能值点钱，就到外边一问，全是假的，200块钱都没人要。
4: 嘿，真是，
0: 就这些。
4: 啊，还有个这玩意儿，哎，我，啊，这，行了，打个110，让他们把人带走，
5: 保证完成。
6: 查同志，我这算不算自首啊？
5: 喷子，老中医那套玩的挺好。嘿，你别给我刨了底儿啊，回头不好使了。
6: 魏生义跟石亮说的那个靠山，帮他请有门的律师，服刑期间一直给他打钱，出狱了，还让他当传销团伙的老板，我觉得这里头一定有文章。
5: 咱们当年也想过，还有其他的方式。
6: 比如仇杀或者被人雇佣，以意外的方式杀人。
7: 否了，硫酸那事儿就属于意外事件。
6: 但至少不像魏生义说的那么简单，就是两个人起了冲突，甚至有可能。有可能什么呀？你倒是说呀。
7: 有可能现场有第三个人。
8: 小李说，别让他找刑侦队，我们这就回去。你好好开车，这瓜达诚心的是吧？他跟他们联合办案，棍子当初就是差点把这个刑侦队的张建国给揍了，才被下沉到派出所的。他不会不知道吧？
9: 要是跟他联合办案，我就退出。哟，老三位。 徐师傅，听说你前段时间受伤了，没什么大事吧？嗯，
8: 徐师傅一直就这么沉着。哦，对，你们年轻的可能不知道，徐师傅原来啊是咱们刑侦的，办案是这个，他要是一直在队里，那队长就没有什么事了。
9: 哦，张队，你们刑侦不是在楼上吗？上我们这儿干嘛来了？合着你们不知道啊？
8: 是楚政委给我下了个任务，啊，让我协助配合老三位去办那个
10: 领鸡蛋。啊，
8: 领鸡蛋，骗老头老太太那案子。
10: 你消息滞后了，我们刚开了会，这么小的案子就不麻烦你了。
8: 嗯，哎呦，都来了，怎么不进来呢？正好咱们开个碰头会。
7: 楚政委。
0: 这么小个案子，就不用张队亲自出马了吧？就是。老三位，土政委，我们队里也挺忙的，要不你们商量好了再说。啊，我先表个态啊，只要你们招完我。
1: 我们刑侦一定全力以赴。走，哎，张队，
2: 什么？你干什么？张队，走！
1: 你们俩干什么？放开我，松开！
2: 小吕和小徐，搬运到困难，找你们仨又找不着，你们说怎么办？
1: 让你们以老带新，你们就是这么带的。
2: 那你也别去找这个张建国呀。
1: 这本来就是人家刑侦队送过来的案子，找他们协助，不是正合适吗？
2: 我知道，徐师傅以前跟张建国有过一些小矛盾、小误会，可那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咱们还是要以工作为重，格局要打开。
1: 这不是格局的问题。这么小个案子，还请外援，你让人家怎么看我们？
2: 就是。
1: 你也是咱们三叉戟工作室的一份子，集体荣誉感呢？这怎么还倒打一耙呢？
2: 崔师傅，当初漂亮话你可都说了，事到临头又溜肩膀当甩手掌柜，这可不行。你们说说，今天这一天你们都干什么去了？我们去周围走访了解情况。
1: 办案子是有过程的，饭要一口一口吃。这业务上的事情你就别操心了，我给你立个军令状，这个案子我们管到底了，不用外人插手。
2: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那行吧，那你们先忙吧，我还得去跟张建国打声招呼，免得人家有情绪。<笑>
1: 他刚才是不是乐了？我怎么觉得咱们被这楚瓜打给套路了呀？
3: 什么套路？请张建国只不过就是个幌子。定军山里，诸葛亮激将黄忠使的就是这招。
5: 甭管什么套，咱现在已经钻里头了。
1: 小绿，小徐，说说你们走访的情况。
6: 各位师傅。
7: 这案子还真得你们出马。为什么？他们专门接待50岁以上的老年人。嘿，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老呗？那个医生，他真有点水平。
6: 我去年刚做的大球手术，他以后卖就没好处了。我是真服了，
8: 也没给咱们推销这个那个的保健品，看来呀，还真是挣钱的公益活动。
2: 可信。
6: 哎，
2: 他们不会不接待我吧？我还没满50周岁。
8: 没关系，你显老，看上去像60、70的。
2: 不可能。
9: 你的情况就是这样，那边领鸡蛋去吧。哎呀，这边
10: 有鸡蛋。
9: 高血压，高血脂还挺严重，平时吃药吗？
10: 一直吃着呢。 气虚血热，灼生清降，你是典型的阴虚气质。
9: 那该怎么治呢？吃素。哦，下一个。哎呀。肾阳虚衰。
1: 温煦实质，你是典型的阳虚啊。得过重病吗？哟，
3: 大夫，您可真神了。那我该怎么办呢？
1: 吃荤，啊，多吃肉，补充蛋白质。
3: 您就不给开点什么药？
1: 我只管免费检查，开药你要到正规医院。行了，那边领鸡蛋去吧。多吃鸡蛋也补啊。下一个。
5: 二位大爷，这边领鸡蛋。
3: 不着急，我们一块儿的。
6: 怎么了，大夫？
1: 今年多大岁数？
6: 刚过50岁。
1: 看着不像啊。
6: 那您看着我像多大岁数？
1: 反正看着不像50岁的人。
6: 嘿，您看出来了，我再过几个月才50岁了。
1: 你没听明白？你看着像60、70岁的人，肾阴虚衰，失眠多梦，你太虚了。
6: 那我是吃素还是吃荤呢？
1: 吃6味地黄丸，自个儿到药店去买吧。看着个子挺高，虚成这样。
6: 这么着就完事儿了？也没见他给咱们推销什么保健品啊。
3: 我还一个劲儿勾他，人根本不理这茬儿。哎呦，
6: 真是白折腾一趟。除了知道咱们仨，一个阴虚，一个阳虚，
3: 一个太虚，
6: 啥收获都没有。这收获还不大呀！
8: 你们这帮骗子，我要揭发你们！你们全是骗子！
9: 大爷，您冷静点，
8: 你们这帮骗子！
9: 来，说坐下，
8: 这帮骗子！啊，你们是骗子！
9: 大爷，您冷静点！
8: 你就是。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就当骗子啊！你这个骗子，先把你，
1: 你就是骗了100回，我的话还是那样。你的癌细胞已经扩散，你现在是肝癌晚期。我是个医生，我只能把诊断结果如实告诉你，我不能坏了我秦元生的名号。
2: 甭给我这敲小锣，你们不就是想骗钱吗？啊！我是得了肝癌，没错，可我是早期的，早就治好了。我现在身体啊，倍儿棒，吃麻麻香，跟着年轻人都有的一拼呢。我给你们露一手。哟，哎，
3: 小心点儿。哎呦，
4: 那个大爷，您消消火，顺顺气儿呗。
5: 哎呀，大哥，你甭管大夫怎么说啊，你别往心里搁，不就完了吗？其实啊，这都免费的体检我见得多了，我们小区也有，那都是忽悠人的，说你这病了那病了，最后啊让你买一堆的保。

0: 点品，我是从来不信这个，领了鸡蛋就走人，多实惠啊！
1: 就是就是，这事儿啊，我也碰见过不少，从来没信过。再说了，人家也没让咱花钱，不是？
2: 那不行啊，他凭什么咒我？多晦气啊！还给我造成了严重的这个心理阴影。哎呦，
3: 行行行行行，大爷，您费这么大劲儿，不就为了多要盒鸡蛋吗？我们啊，给您就是了。哎，
2: 小姑娘。怎么说话呢？这是鸡蛋的事儿吗？我要的是这个理儿。
1: 他是没多要盒鸡蛋。
4: 叔，赶紧说说。
5: 现在的反诈宣传很普及，老年人也都谨慎。你看刚才那三个老太太，警惕性很高，领了鸡蛋就走，你根本就忽悠不了他们。
6: 那他们这是什么路数？喂。谢谢啊，谢谢谢谢。你中午就吃这个？
7: 家离得远，随便，对付一对。
6: 婷婷生病那会儿，吃的就是这种化疗药。大爷，您刚才不是说您病已经好了吗？怎么还……
7: 实话跟你们说吧，我肝上的癌细胞确实扩散了。哎呦，
6: 那您刚才这是为什么呀？
7: 没错，就为这两盒鸡蛋，我是豁出老脸耍无赖了。我没办法，一分钱压死英雄汉。想当年我也是这片有头有脸的，可现如今呢，我整个就是一死皮赖脸的混蛋。哎，
6: 大爷，您别这么说，这癌症治疗啊，确实花钱，从里到外都得把你掏个底掉吧。
7: 你们以为我这没皮没脸的是为了治病？其实啊，我也不想治，他也治不好。啊，就剩这一瓶药，吃完了，拿走。哎，几年前。儿子出车祸走了，没多久，儿媳妇也跑了，扔下一个几岁大的孩子。我老了，就算治好了，还能有多少年活头？可我要是走了，我孙子怎么办？我的日子不多了，就想着能多赚点钱。留给他。
6: 大爷，您别这么想。现在医学发达了，去年我女儿啊，脑子里生了个瘤，现在给治好了。来，您拿拿。
7: 谢谢啊，谢谢。
5: 您这茶叶蛋怎么卖的？哦，
7: 2块钱一个。刚才啊，我喝的你们的水，这个你拿去吃。
5: 那怎么能行？你这小本生意不容易。
7: 没事儿啊，几个鸡蛋。
8: 我拿50个。
7: 我不用你可怜我。
5: 不是可怜，是敬佩。
6: 大爷，我就爱吃这茶叶蛋，您这一锅我全要了。
5: 铁公鸡这回真拔毛了。
8: 看见他那样，我就想起了婷婷那会儿。哎，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呐。
5: 秦元生，国医大师，曾任平安医院主任医师，平安医科大学客座教授。
8: 名头还真不小，怪不得一把脉就知道老头癌细胞扩散了呢。
5: 骗子也能请真大夫。
8: 那他们这是赔本也赚不着吆喝呀，这要真是骗子，那他们也太失败了。
9: 没准啊，是钩下的深，线放的长。
5: 所以你们看，就这么个小案子，却一点。

0: 都不容易。
1: 怪不得刑侦队要把这案子给咱们呢。哎，棍子，你靠边停一下。啊，就停这儿，就停这儿。哎，对了，那个我兜里一分钱没有了，你们谁借我点钱？
2: 你要干什么呀？
3: 他想买六味地黄丸。坤子，多吃点茶叶蛋，一样进步。
1: 哎，坤子，这怎么走了呀？这个。好了没有啊？
4: 哎呦，来了，给你炖这锅鸡汤，里面放了人参、当归、黄芪、枸杞，反正咱家那些什么草根子、草叶子的都给你放里头。
1: 嘿，还是我媳妇心疼我呀。嗯，这闻着就是一股子健康的味道。
4: 我闻着就一股中药味儿，反正我是一口喝不下去，你都喝了吧。
1: 嗯，
4: 怎么突然想起进补来了啊？你这是补给谁的呀？哼，
1: 看，瞧你说的，我这是为了我的事业，也是为了咱们的家庭幸福。中年进补，老来打虎。
4: 哎，周末婷婷回来，你可是答应要带她吃大餐的啊。
1: 嗯，
4: 别到时候又有事儿放我们鸽子啊。嗯嗯。
0: 这怎么还哭上了？啊！
5: 你别打扰我，太可怜了。
0: 你这样就是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泪，那都是演员，都是假的。
4: 你说你买这么多茶叶蛋，吃得了吗？
6: 我看你中气不足，面显五色，聚集而不仁，恐有内壁之症啊。哎，你怎么信口胡诌啊？我身体好得很，哪有什么内壁之症啊？
7: 不瞒你说啊，我乃是开封来的大夫。
8: 你看上去才六七十岁的人，肾阴虚衰，失眠多梦，你太虚了。
6: 重则口开舌杂，吐沫直赤，昏迷不醒，牙关紧急，汤水不下，不治而亡。
0: 咱们看点有营养的。
9: 你看您的相貌不凡，定是神医。这个病您一定有法子治吧？
10: 我的日子不多了，就想着能多赚点钱留给他。
9: 求求你救救我呀！
7: 老人家请起。
1: 快看电视，《平安二套》《玉环传奇》。
11: 你看这个郎中和这个卖馄饨的，
9: 药玩意，我找个药到这。您要是。

0: 你让叫过来，跟你当面对质再行。你让他跟我当面对质也没用，他要说认识我的话，那他纯属于瞎掰。他们免费体检，看着眼熟吗？
1: 从来没见过。
0: 你还在这跟我装？你把这当眼花剧了？
1: 不，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0: 这不就是您的大作吗？沉浸式骗局。
2: 说说吧，他们给你多少钱？
3: 不是，金先同志，您这是什么话呀？我就是一文艺工作者，您可以侮辱我，但不能侮辱我的职业，侮辱艺术。
2: 你还跟我演戏是吧？
3: 不，您别抬举我，我真没到那种戏如人生的状态，我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2: 节奏全乱了，照片不该这个时候拿出来啊。
4: 小吕有点拿不住他。
3: 没事，就当是锻炼锻炼。
4: 毕竟还是嫩的，
3: 要不就这样，今天先到这儿，回头让于洋指认他，
4: 行吧。
3: 小吕，今天先这么着吧，
5: 咱们以后再想别的办法。
4: 一会儿小吕出来，别数落他，还是要以鼓励为主。
3: 我知道，说实话，我第一次主审比他强不了多少。
4: 行，那咱们今儿先这样。我这也没什么可问的，如果有需要呢，还会找你协助调查，希望你积极配合。
3: 一定一定，真的。哎，
0: 对，像您这个搞文艺工作，是不是都特挣钱啊？我看见好些大明星都几千万、上亿的身价。
5: 嗨，你看您听说这些吧，那就是大明星，都顶流，那谁极少数的。
3: 像我们这样在圈里边吧，真的是属于底层的，一辈子也挣不了那些钱。
0: 这头回接触您这行业，我也不是特别懂。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0: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补过我们再加。
1: 好的。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好光呀，打磨呀。

这是一次充满仪式感的铸造。工匠们的目标是一尊铜制的鼎，一尊史无前例的鼎。他们刚刚用泥土完成与铜鼎等大的陶具，这个实心陶具在当时的铜器制作工艺中有一个标准的称谓“模”。工匠在这个模上庄重地刻下三个字：“后母心”。后，在甲骨文里意指伟大、尊贵；后母是对商王王后的尊称；心，则是这位王后的庙号。铜鼎就是为了纪念去世不久的王后心专门制作的，这将会作为她的

随葬一并埋入地下。铜被融化成液体，做好了以新模样面世的准备。此时中国历史正处于商王朝时期，铜的冶炼在中国本土经过2000多年的发展已经非常成熟。商朝的工匠可以用滚烫的铜液熟练制作出符合各种需求的器物。人类早期冶炼的铜是红铜，过于柔软，缺少硬度。经过无数次尝试后，他们发现在红铜中添加一定比例的锡和铅后，铸造出的器物硬度会明显增强。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铜合金在冷却后会呈现出明亮而高贵的金黄色。所以当时的中国人也把铜叫做金。或许是为了表达美好的寓意，用铜液制作出的器物也被称为吉金。鼎的制作不同于兵器或者农具，造型更加繁复多样。当时的中国人为此研发出一种特别的铸造工艺，被称为复合泛铸技术。工匠们打磨做好的模之后，会在外部涂上一层泥，这层泥被称为泛。模和泛之间形成一个空腔，也被称为形腔。顾名思义，腔的造型就是未来铜器的造型，腔的宽度就是器壁的厚度。将温度高达1000多度的铜液浇灌进模范之内，剩下的工作就是等待，等待溶液冷却。黑暗的形腔内，铜液渐渐凝固，泥做的饭已被高温烧成陶，完成的时刻到了。工匠把包裹在外的饭打碎，一个散发着耀眼光芒的巨大铜鼎破壳而出。这是艺术与美的创造，彰显着当时冶炼技术所能达到的极致。这也是王权力量的产物，代表着社会和国家发展的新高度。这尊金光闪闪的鼎，在历经未来岁月的洗礼后，会氧化变成庄重深邃的青绿色。今天的我们称它为青铜器。青铜器不仅仅是一类器物的统称，它指称了人类发展史的一个阶段——青铜时代。而对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从模和泛中诞生的精美力作，即将成为国之重器。

铜是人类最早能熟练驾驭的金属，它来自这种名为孔雀石的翠绿色石头。没有人知道石头里的秘密最初是怎样被发现的，只知道这种漂亮的石块常常被先民拿来做饰品。也许是一次偶然，孔雀石遇到了火，它在热烈的灼烧下融化了，铜就这样不经意间与人类相逢。迄今我们见到的世界上最早的铜制品，是距今10000年前后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上游的西亚地区先民打制的铜针、铜锥和铜珠。大约7000年前，欧洲的巴尔干群岛到亚洲安纳托利亚一带的先民陆续掌握了冶炼铜的技术。这种技术像一股大潮，在世界各地蔓延开来。距今6000多年至4000多年，中国大地上开始有了使用铜的痕迹。最先迎接这场新技术革命的西北地区先民，留下了为数不多但却是中国最早的一批铜器，散落于今天的新疆、甘肃、陕西等地。这些被零星发现的铜器主要是小型生活用具，这为我们隐约勾画出一条史前中西文化交流的通道，起源于西亚的冶金术，经由中亚从新疆和甘青地区进入中国。但中国人为这项技术赋予了超越技术本身的与此前完全不同的意义。传说中第一个这样做的是有治水之功的禹。传说中禹是夏朝的创建者，夏朝建立之后，九州安稳，四海升平，百姓和国家都逐渐富庶起来。据说到了夏朝建立的第4年，普通老百姓家就有9年的粮食储备，而国家积蓄的粮食30年都吃不完。于是有大臣请示禹，现在各州缴纳的税赋太多了，应该做点什么呢？禹决定用各州缴纳的贡金铸9尊铜鼎，1州1鼎，鼎上铸有各州的山川名。

珍禽异兽。九鼎象征九州，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豫州即为中央枢纽。九鼎筑城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这是禹成为九州之主的象征，也意指天下一统。九鼎究竟什么样，有无留存？几千年来无数人去寻找过，但始终没有找到。已知的中国最早的铜鼎以及最早的青铜李容器铸造作坊，我们是在位于洛阳盆地的二里头遗址内发现的。各种陶范、石范、熔炉碎片以及铜渣、铜矿石、木炭等冶炼遗物都向我们表明，距今大约3000多年前，二里头人已掌握了较为成熟的范铸工艺。不仅如此，他们已经在使用更为先进的合金技术。此前流行的红铜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几乎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熔点更低并具有更强硬度和延展性的铜锡铜铅二元合金，或铜锡铅三元合金。从那时开始，中原就成为中国冶金技术的中心，再也没有动摇过。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中某一些独特而精巧的器物就有脱离日用品而被赋予某种特殊用途和特定意义的趋势，这成为后世中国礼器制度的开端。礼器是古代贵族在举行祭祀、宴饮、征伐以及丧葬等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器物。器物的规制体现了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与权力。在中国早期历史中，礼器以渊源和功能而论，大体分为两类器。另一类由生活用器衍生而来，起初阶段它们尚未完全脱离实用功能，比如陶制的酒器、石器、石制工具、武器等等。到了二里头时期，青铜器接续陶器，成为礼器的主要物质载体。在二里头出土了一件极具中国式审美的青铜爵，被称为天下第一爵。它类似于今天我们饮酒时所使用的分酒器或者温酒壶，三足、圆腹、束腰，一侧是长长的槽状构造流，另一侧是尾，长流尖尾的造型平衡轻易而舒展。爵是二里头遗址发现数量最多的青铜容器，它们都出自贵族墓葬，与之相配套的还有一系列符合墓主身份的器物。考古学家推测，这些都是高级贵族的专属制品。青铜容器逐渐超越了日常用品的功能，以酒器和石器为核心的容器组合成为礼器的主体构成。如果我们能打通时空的边界，会看到这些具有标志性的青铜器似乎开启了一场跨越千年的盛宴，连接起上古三代的文明脉络。或许因为酒是盛宴中不可缺少的主角，所以爵的出现频率最高，相伴左右的还有同为酒器的甲和菇，作为饮食器的鬼对等。中国人以这样一场从物质到文化持续创新的盛宴，对西来的冶炼技术进行

了全面的中国化改造。从此，他将深刻服务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只是这场青铜盛宴在二里头刚刚开启，就遇上了一件大事——王朝的迭代。二里头的青铜铸造技术一路飞升之际，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走向了尽头。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考证，夏朝自公元前2070年建立，辉煌了470年，前后经历11代帝王的统治，最后一代夏王叫桀。桀暴虐无道，天下民心大乱。约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族首领汤趁机起兵，推翻夏朝，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商。改朝换代通常会改变很多事情的走向，但方兴未艾的青铜文化不仅没有被阻断，而且以更强烈的潮流之势蓬勃涌入了新王朝。新兴的殷商王朝将都城设立在二里头都邑以东不到100公里的平原地带，今天我们称那里为郑州商城。这是一个庞大的新都，首创了供水系统，并有宫城、内城、外城三重结构。在这座城里，至少出现了两个大型的青铜器作坊，南关外铸铜作坊和紫金山铸铜作坊。干锅、炼渣、陶范、铜矿石和熔炉等大量遗物和遗迹，无一不在诉说当年的兴旺与热闹。这个同样位于中原的商朝都城，延续了二里头的文化使命，成为青铜器制作新的中心，并且发展出更大的生产规模。郑州商城出土的青铜器，无论数量还是器型的丰富度，都远超二里头。在这里，我们见到了8尊此前从未有过的大型方鼎。方形增强了器型的平衡感，表现出更加庄严和神圣的气质，而超大的形制则远远超出了日常使用的尺寸范围。这些鼎是用来祭祀的。商人嗜酒，上至君王，下到平民，人人皆饮酒。可能是这个原因，青铜器里约有70%都是酒器，酒器的功用也比二里头时期区分得更精细。其中三足、两柱、长口的甲主要用来温酒，骨和爵一针一引在墓葬中常常成套出现，套数越多意味着墓葬的等级越高。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相比于夏，商是一个王权更为集中、阶级划分更为明确、礼制也更为完备的国家。青铜器映射着商朝贵族的生活，也承载了商人的精神信仰。商朝人几乎每天都要举行大小不等的祭祀，对祭器的需求被排在了首位。各种仪式上，青铜器不仅仅是盛放祭品的器皿，还是沟通天地和祖先的法器。而作为礼器的青铜器开始向仪式化、大型化转变，这是历史进入到商王朝之后我们能看到的一个显性的趋势。这样的一种转变自然不是普通人的能力可为，推动力只可能来自商代社会的顶层商王。

王是王朝的最高权力者，这些大型青铜器都是他的专属，为体现王权的至高无上，商王制定了一整套规范，明确了不同场合、不同阶层使用青铜器的规制。体制化使得青铜器正式成为商代社会阶层等级的重要标志。 成为政治的一部分，这也标志着青铜器中国化改造的正式完成。西方社会中主要以民间文化存在的青铜技术，在东方的中华大地上结出了另一种文明硕果，它开始成为治理国家的制度设计，成为代表王权和礼制的国家重器。 随着青铜器的这一飞跃，它与陶器的关系也逐渐发生了变化。青铜之前，容器的主要材质是陶，很多早期的青铜器型就脱胎于陶器，在形制和纹饰上都继承了几千年来中国人沉淀在陶器上的审美体系。 中国的制陶工艺在商代已达到巅峰，并出现了更为先进的硬陶和原始瓷。陶制器物越来越好用了，同时它们也渐渐退出礼器的行列，成为惠及大众的日用品。但是对于只能使用陶器的低级阶层来说，他们仰望并向往着青铜的世界。 于是我们可以见到，越来越多的陶器开始模仿青铜器。一些来自青铜器的纹饰出现在了陶器上。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所自带的天真、自由、轻快的风格消失不见了，严整、沉重、神秘乃至凝立的青铜美学。 为商代陶器披上了一件新的外衣。这是青铜时代赋予陶器的别样印记，而本质上，这源自王权的日渐强大。这种趋于统一性的青铜文化，不仅在垂直方向上传递。 还在向四周扩散。商王朝是一个以商族为中心的松散的方国联盟，商王为联盟共主，各方国向商履行朝觐、戍边、征伐、纳贡等义务，商王则通过赐封的形式昭示王权，并将商的文化传播到各地。 以礼器为核心属性的青铜器，常常是商王的重要赐封。借助王权，中原的青铜文化抵达了很多的远方，甚至远远超过了王权的辐射范围。在今天的河南省全部、山东省大部，以及安徽。 河北、陕西和长江流域的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都发现了商代早期青铜文化的踪迹。这使得我们好奇，如此规模体量的制造业，是如何维持有效运转的呢？ 青铜器的地位。 决定了它的生产必须被高度重视，和政治根基的大事。商人以具备一定的开采能力，铜斧、铜凿、木铲、木铣矿槽等成套采矿设备，提高了开采效率。除了较为容易的露天开采，他们还通过竖井、斜井、平夯等方式，深入到了数十米的地下。 一切要素中最。

根本的是矿源。为此，商王调动举国之力，四处勘探。位于商王朝都邑北方的中条山，是早期被发掘的资源，但这还远远跟不上国家的订单。商王将视野投向了长江中下游。湖北大冶铜绿山以及与之毗邻的江西瑞昌铜岭，就这样先后成为商王朝主要的铜矿开采地。不过这些地方远离都城，必须解决运输的问题。商人采取的办法是先就地冶炼出纯度较高的铜锭，然后把这些半成品通过长江以及其支流运到中原。于是位于湖北黄陂的盘龙城，就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商代南方矿产资源的最大中转站。渐渐的，一条相对固定的运输通道出现了，后世为它取名为金道西行，又叫铜西之路。数百年时间里，这条通道好似青铜时代的动脉，源源不断地为王朝的体制输送动力。变迁再一次到来，作为商代的早中期都城，郑州商城存续了约200年。由于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制度遭到破坏，商王朝陷入了长达100余年的内乱，国力也由之衰退。第19位商王盘庚继位后，决定迁都。关于迁都的原因，后人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因为自然灾害，有人说是为了避开旧贵族，还有人说是为了便于采矿，以及便于组织因采矿而发生的战争。总之，盘庚选择了新的都城殷。殷位于今天的河南安阳，地处黄河中下游的华北冲积平原中部，土质肥沃，利于灌溉。这个日后被称为殷墟的所在，将成为中国历史的重要见证，为我们揭开上古的神秘往事。殷墟都邑内再度升起的熊熊炉火，似乎点燃了新的希望。这是刚刚兴起的一种熔铜设施——树炉，由泥条盘铸而成，口径约1米左右。和此前的陶制干锅相比，它的容量与冶炼效率都大为提升，并配有特制的鼓风设备，可以将炉内的温度快速升高到1000度以上。昼夜不息的炉火，为更大体量、更大规模，同时也更加精密的铜器生产做好了准备。一个新的时代随着青铜冶炼技术的提升而开启了，在各方面都比郑州商城更胜一筹的崭新的青铜之都，在盘庚、小新、小乙三代商王的悉心经营后，到武丁时期迎来了爆发式的繁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无论祭祀还是战争，青铜器都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商代，所有已知兵器都有青铜制造的锋刃，他们参与了商王武丁一次次的征伐，威慑了一个个方国臣服于他的战车之下。武丁时期的开疆扩土，一定程度上为晚商的鼎盛奠定了基础。和青铜武器一同陪伴他左右的，还有一位重要人物——王妃妇好。他多次亲率大军和夷、羌等方国作战，并赢得胜利，被称为女战神。

憾的是，富豪33岁就去世了。可以想象，对于武丁来说，这是非常悲伤与痛惜之事。他决定为富豪特制一批青铜器用来陪葬。于是我们有机会见到这座近半米高的枭尊。枭，俗称猫头鹰，在古代被视为战争之神，用他的形象祭祀富豪极为契合。而这种以鸟形或兽形为器物基本造型，将雕塑与容器融于一体的青铜酒器史无前例，把上代的青铜铸造带向了一个新的境界。枭尊是殷墟时期青铜器的巅峰之作，它的背后则是一

注法是指器物并非一次性浇筑完成，而是将器身与附件分开铸造，然后再通过榫卯或铆钉的方式合铸在一起。尽管分铸法很早就已经出现，但工艺的成熟和普遍应用却是在殷墟之后。一些复杂的器物可能要数十次铸接才能完成。借助对分铸法炉火纯青的运用，匠人们完成了一系列伟大的创造。重达800余公斤的后母戊鼎就诞生于此时，是武丁为纪念另一个妻子而铸。鼎被后世认为是所有青铜器中最能代表至尊权力的器物，也是商代青铜器中最为惊世的代表作。后母戊鼎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青铜鼎，它沉稳庄重，尊贵端方，穿越千年而气象不减分毫，已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除了器形的巨大突破，同样令人着迷的是，殷墟时期的青铜器还以纹饰繁丽著称，其中大部分为动物纹。它们或是自然界中真实存在的鸟兽，如犀、鸮、蝉、兔、蚕、龟、鱼、鹿、象、牛等，或是人们想象中的神兽，如饕餮、魁、龙、虬、凤鸟。可以试想一下，这些图案最初面世之际，曾都是吉祥的金色，那是何等炫目的美！气势威严的青铜器上，有着如此细腻生动，甚至带着浪漫色彩的纹饰，这令我们对商代的先祖满怀感动和敬意。那是一个我们只能模糊想象的时代，但这些在岁月中改变了颜色的青铜，把恢宏的气质、强大的力量和飞扬的艺术都留给了我们。每一件青铜器都在表达着自己，也让我们得以管窥几千年前商代王室的生活。这件独特的器具名叫三连眼，它的主人正是商王武丁之妻妇好。眼是古代烹饪用的厨具，分为上下两部分，上为甑，用以盛物，下为沥，用以装水，中间带孔，可以通蒸汽。商代的铜眼大多是一甑一沥连在一起一次铸成，而这件三连眼则是由一件长方形沥和三件大小形制基本相同的甑组成。它可以同时蒸出三大甑食物，还可移动位置，用起来十分便捷。这种样式的铜眼迄今仅出土一件，它无疑是那个时代藕方仪、方甲、四足弓、铜步、铜钺、铜戈。大量的铜礼器和铜兵器无声地显示着墓主人的高贵地位。精美绝伦的器具，无论铸造水准或是艺术成就，都标志着殷墟青铜文明繁盛时期的坐骑与众不同，是一只圣水牛。虽然那些历史的细节我们看不到如后世史书那般的丰富描述，幸而有几千年后出土的青铜器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战争的参考信息。商前期的青铜兵器数量稀少，主要有戈、矛、足三种，只在少数贵族墓中可见。到殷墟时期，兵器种类和数量

量都骤然增加，多了七戟箭月咒，进攻性和防卫性武器已基本齐备。就在妇好墓不远处的一座将军墓里，我们见到了四的样子。这是殷墟发现的唯一一件牛形铜器。墓主人是否就是传说中的神灵将军，我们不得而知。他的陪葬品中，仅高规格的青铜器就有200多件。和青铜牛尊同样特别的，还有一只铜首，或许堪称最早的假肢。通过人类骨骼考古研究，我们获知它的主人亚长来自南方沿海，大约是在带领本族军队，匠人为他铸造了铜首随葬。牛尊和铜首或许投射了商人对勇士和胜利的崇拜，但于一个王朝而言，战争频发的最终结果却是必然的衰败。而我们得以知晓那个失败的结局，依然是通过青铜器。武征商为甲子招，遂鼎客婚素有伤，辛未王在蓝师赐右使吏金，用作弹弓保尊仪。这段由32个字组成的铭文，刻写在一件叫做厉鬼的青铜器的内壁上。铭文的大意是说，周武王伐商是在甲子日的早晨，岁星正在适当的位置上，经过黄昏到第二天早上，武王的军队最终打败了商。7天后，周武王在一个叫蓝师的地方赐给右使吏一些铜，利用这些铜制作了这个祭祀祖先弹弓的铜轨。厉鬼记载的是末代商王帝辛的最后一战。帝辛就是纣王，他发动战争的次数远远超过之前的任何一位商王，掏空了国库，更失落了民心。一件青铜器把我们带回到了商王朝陨落的前夜，这是有关武王伐纣史时唯一的文物遗存。因为这段铭文，青铜器超越了作为礼器的固有功用，成为记录历史的重要载体。在中国，青铜文化延续了1000余年，贯穿了夏商周3代的历史，直到铁器时代来临。这些奇伟瑰丽的青铜器是当时最华美也最富创造力的作品，它们将张扬的王权、虔诚的信仰、精湛的科技以及中国人独特的审美和精神追求凝结在一起。他们见证了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也记录了中原王朝的起点和礼制中国的走向。时至今日，他们不再是天命与权力的象征，但青铜器带给我们的关于重量、敬意与兴盛的美好寓意，依然和当下每个中国人的生活相连接。

鼎立、鼎盛、进爵、尊重，这些与青铜器相关的词语已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用语。而模范不仅仅指铜器的铸造，更成为一种文明的印记。无形的礼就像是模，有形的青铜器如同范，它们一起完成了中原礼文化的最初铸造，以及向更远处、更深处的传达。在青铜时代结束之后，青铜文明永久地留存了下来。

0: 据统计，全球超过16亿人依靠森林和非木材林产品谋生。时至当代，全球物种灭绝速度不断加快，生物多样性下降和生态系统退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重大风险。在长城脚下的五座楼林场，智信正在和伐木工人对660亩的森林标注用以建伐的干扰树。
1: 选目标树的时候一定要通知，而且是高的。那么这样的话，如果把它作为干扰树伐了以后的话，这个目标树这边的树冠就可以长得更好一些。

0: 一片生机盎然的森林不应只是单纯乔木的集合。采伐掉发育不良的树木，可以为这个区域林下植被打开光照通道。
1: 我们通过疏伐以后的话，就可以有更多的光照透过树冠，然后照射到林地上。那么照射到林地上以后的话，可以有更多的灌木和草本植物生长，然后花也增加，昆虫的食物量就会增加。昆虫多了以后的话，又为上一层的食物链的物种呢，提供了充足的更多的食源。
0: 随着森林保护工程持续推进，昆虫种群不断扩大，野生动物得以繁衍，森林生物链正在逐渐恢复。
1: 像这棵枯死的木，我们就不管它，留着以后还是一个鸟啊昆虫生长的地方。
0: 目前这项探索初显成效，森林的草本覆盖率和动物多样性有所提升。植物多了，来觅食野生动物也多了。这片森林正在从物种单一的人工林向组成复杂的天然林转变，成为一处让更多生物生息的家园。同时，五座楼林场还起到了为4公里外的密云水库涵养水源的功能。

0: 2020年8月30日，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回信。如今，回信中的内容主旨已深深植根于每个人心中。密云人民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密云水库，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当地的人民群众时刻体会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宁静与美好。
1: 咱们的水质，包括水库周边的绿化呀、生态呀，都是在变好的。现在咱们密云水库啊，实施了全封闭管理，周边建起了300多公里的围网。咱水库周边的村民呢，也从了以前靠山吃山，变成了保水的参与者，增加了咱们的固定收入，也参与到了咱们保水里面来。其实这也就是咱们的大政策的一个受益者。
0: 密云水库移民自1958年水库修建开始，到20世纪末基本结束，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期间共进行3次大规模移民，累计移民100多个村，将近7万人移民，约占当时全县人口的1/5。也正因为这样的规模，让大多数密云人的生活都和这段过往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
1: 我的爱人的老家就在咱们密云水库的，现在水底下。在我岳父一提到搬迁的时候，还是记忆犹新。当初他还很小，中央政府的一纸令下，5万多个百姓舍去了良田，舍去了家乡，赶着马车从密云水库搬迁走。在当初啊，背井离乡来到一个陌生的家园，百姓不是很理解，可能也体会不到为什么要搬迁这个作用。但是现在老百姓回到自己的家园，回到咱们密云水库，看到了现在的绿水青山，其实这些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0: 生态承载，资源利用，水土平衡，凡此种种，长城从诞生的那一天起，构建与存续需要面对如何与周边生态环境的共生这一课题。秋高气爽，距离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1公里处的一片农田迎来了丰收。来自北京延庆的郭旭雄也开始了他最忙碌的工作，每天在地里蹲守的时间总在6小时以上。他的任务并不是收割庄稼，而是观察有多少鸟类来这里取食。这是一片只问耕耘不求收获的食园地，是专门为越冬候鸟打造的食堂。3年前，野鸭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开始在鸟类集中停留觅食区域种植了玉米、高粱、大豆等农作物，为的正是解决鸟类迁徙途中觅食的困难。
2: 我们这个食园地呢，保留纯天然的这种做法，种植完之后不打农药，不施肥，长了小虫子呢，也是供一些鸟来取食。最多的一次觅食有300只来到这里，真正的意识上的候鸟食堂。
0: 目前，野鸭湖湿地区域记录到的鸟类有300多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多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60多种。秋天的怀柔黄花城水长城是北京最大的野生鸳鸯繁殖基地，成群成片的野生鸳鸯栖息在浩宁湖畔，景象壮观，生机跃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遵循天人相宜的绿色发展观，正是生态格局的最佳配置。长城国家。

0: 化公园北京段建设保护规划中提到，2035年北京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全面建成，长城北京段沿着燕山、太行山蜿蜒西行，贯穿平谷、密云、怀柔、昌平、延庆、门头沟六个区，在两山四水18沟有机结合、空间均衡、城乡一体的生态共同体中，北京长城地带已经成为首都的一道生态屏障，万物共生的意象与内涵贯穿山河大地。近年来，在距离门头沟百花山保护区不足30公里的小五台地区，已多次发现野生华北豹的踪迹。在华北豹曾经的故乡百花山上，徐基良和他的学生们正在进行野生动物种群数量的调查工作。
1: 我看看能不能找着它。
0: 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消失数十年的华北豹也有了回家的迹象。
1: 你估计这多少只？
2: 也得有10多只、20只吧。
1: 你看这多清楚啊！根据监测情况，今天我们在路上这一段距离见的这个野猪的痕迹，就是百花山保护区里面的野猪都少不了。每一只豹子它每天吃多少食物是相对能够知道的，能够推出来这儿能不能容纳一只或者两只豹子，能够算得出来的。引豹回家目前的情况就是把它的家弄好，把路打通，然后等着它回来。
0: 2022年5月，门头沟区启动迎豹回家计划，通过改善生态、营造栖息地等多种方式，为华北豹回家创造条件，等待回归。
1: 豹子大概一年它能扩散的距离大概就是10公里左右，30公里的话如果是非常顺利，一年10公里3年能过得来，但是这是非常理想的情况啊。
0: 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中指出，中国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野生动物的活动不受人类的控制，消失30年的华北豹究竟何时才能回归故乡，没有人能确定。回归之路代表人类对生灵伙伴的保护与友善，也象征长城地带生态建设的通途。长城可以视为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具象。长城的壮美基于如生命体一样继续生长，长城的丰富源于如生命体一样迭代换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正是依循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原则，统筹处理好生态保护与修复的关系。
3: 长城沿线的生态文明建设啊，不光是长城本身，我们更要考虑到长城沿线的百姓的生活。不光是要保护长城的历史文化，也要保护长城的环境风貌。更希望我们长城既是一个文化的遗产，同时我们也要把它当作一个自然的遗产。
0: 漫长岁月中，长城作为人类的触角，与自然生态建立了一种交互关系，变化之中相对、相关、相生。这一道蜿蜒的文明曲线，既有棱角参差，又有流水融融。长城如人，呼吸吐纳；长城如林，生息生长。长城。

更是生命共同体的写照，唯万有相通，和合与共，才能根深叶茂，生生不息。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这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我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还会更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围桌共识相互夹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呵呵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4: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5: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啊，
6: 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马齿苋怎么全没了？是谁干的？跟兔子抢吃的也就算了，连菜根都刨，太没公德了！我告诉威风公主去。就剩最后一把钥匙了，到底藏在哪儿呢？
1: 啊，树世界的钥匙也太能藏了吧！
0: 专业的躲猫猫选手，你有点吵，是吧？是想我给你加把火吗？你说，
2: 我们一直在搜索地面，万一钥匙它藏在地底下呢？嗯，我也这么想过。地上我们都找遍了，除了地下，它还能在哪儿呢？我举两个先生同意这个看法。
0: 既然大家都赞同，那我们就行动起来。从全息地图开始，我们看看树世界有没有地下空洞，或者地下遗迹之类的地方。
3: 搜索的事包在我身上，但范围比较大，需要一点时间。公主，有人挖空了我们的马齿苋。
4: 这连根都挖走了，以后就长不出马齿苋了，真是过分。虚王子、陈部长，有人在我们这里偷挖野菜，连根都不留。
5: 这不是指定的采伐区域，我们绝对没有派人去采摘过。
4: 采集野菜我可以理解，可大面积的连根一起挖掉，太过分了。那些异野菜为食的动物怎么办啊？再挖下去，树世界的野菜就有灭绝的危险了。
6: 必须予以重视。我会请特工队帮忙调查这件事，放心吧。水世界一切正常，陆世界也一切正常。
7: 四宝，树世界发生了大量马齿苋被偷挖的事件，我想请环保特工队马上调查一下。
8: 哦，没问题。
9: 白鹿救援飞行舰冲击！

1: 王宝特工队前来报道，我们是自然的守护者。这里可没有你们的粉丝，
2: 不用有这么重的偶像包袱。
3: 哈泽，快拿出土壤检测仪，检测一下被挖空的土壤。
1: 朱雀、大祥，我们分开去寻找线索。
4: 好。
1: 这里有蒲公英，说明它挖的不只是马齿苋。
3: 细胞。
1: 我发现了掉落的曲麦菜，
2: 还有刺耳草。为什么挖走这么多种野菜？
1: 检测结果显示，土壤没有受到伤害，野菜也是刚被挖走不久。
2: 这么说，那个偷菜的人还没有离开树世界？
1: 我以小龙虾家族的名誉保证，他跑不了。

0: 在那里是一辆卡车。哦！糟糕，车轮印没了。开着冲锋车去岔路上找找。
1: 我们沿主路继续搜索。明白，我是一个巨大的化石，要过来了。哎，哼，城市里的人现在越来越喜欢吃野菜了。我这次挖了这么多，还不得赚翻了？嗨，大祥，你要去哪儿啊？
2: 我在找一辆挖野菜的卡车，你开车要注意安全，不要聊天了哟。
3: 挖野菜的卡车，这不就是我吗？啊，
2: 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啊，特工队找我干嘛？啊！
3: 快停下！
2: 不对，刚才那辆车不。

0: 我们这里有野菜吗？哦，四宝，我找到卡车了，可是它正冲向山崖，
1: 你快来帮忙！
2: 哈泽，马上飞往大祥的方向，在野菜的卡车冲向山崖了，需要救援。
3: 小姐，
0: 救命啊！
1: 我的药呢？救命！救命！救命！总工，冲锋车的力量不够。
0: 阿泽，用飞行键把卡车顶起来。没问题。
3: 现在是疯狂阿泽模式。喂，你怎么了？救救我！救！总工，司机的情况不对劲。
1: 他呼吸停止了，可能是心脏有问题。快给他做心肺复苏。把他的头稍微抬起来，让他保持呼吸顺畅。脉搏微弱，我马上进行胸外心脏按压，按压的频率保持80到100次每分钟。
3: 谢谢你们，我感觉好多了。
1: 我们送你去医院吧，要检查一下才行。嗯嗯

嘿，嘿，液态变形大鱼！哇！大哥大，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人类肆意采摘的行为是促成野生植物灭绝的重要原因。大自然里生长的所有物种都是生物链里的一环，需要大家的保护哦。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

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祝全区人民端午安康。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动员部署会召开，深学细务实干争先，高水平建成健康浙江，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全区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例会暨端午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调度会召开；2026年第二届亚洲接力锦标赛暨全国田径接力锦标赛新闻发布会举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18号上午，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动员部署会在杭州召开，省委书记王浩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深入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深入推进现代化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深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加快培育卫生健康新质生产力，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更加坚实的健康支撑，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省政协主席连毅敏、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等省四套班子领导、省法院院长出席。会议对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实施方案进行解读并做工作部署，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开至各设区市县，区领导钱林江、于丹、赵文忠、金山中等在上虞分会场参加。
1: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就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卫生健康改革发展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持续深学细务，深刻认识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深入践行88战略的实际行动，是高质量发展。

0: 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应有之义，是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更加自觉扛起责任担当，强化实干争先，在健康中国建设中走在前做示范。会议肯定了近年来，特别是“十四五”时期健康浙江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强调要进一步增强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的信心决心，准确把握目标任务和工作重点，扎扎实实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见效，确保到2030年高水平建成健康浙江。会议强调，要更加注重完善体系，坚持建高峰、重县域、强基层、优服务、促协同，建强公共卫生体系，做优医疗服务体系，完善医疗保障体系，为群众提供更加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更加注重内涵发展，引导推动医疗机构把提升疾病诊疗技术、改善群众就医体验、培育高水平人才队伍等摆在突出位置，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要更加注重优质均衡，推进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合理布局，丰富多元化、个性化、高品质健康服务供给，深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加快缩小城乡、区域、人群间健康差距。要更加注重改革破题，坚持小切口大民生，聚焦群众养老、托育、看病就医等领域急难愁盼，加快打通各领域政策服务衔接贯通的堵点卡点，着力提升群众体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卫生健康服务的整体效能。要更加注重创新赋能，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建设为牵引，推动人工智能全面赋能卫生健康事业，推进医学科技创新和健康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会议强调，工作中要善于扭住重点，抓住关键，建强公共卫生安全体系，进一步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健全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为群众提供更高水平健康服务，深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推动健康服务更加均衡可及，全面推进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推进人工智能全面赋能卫生健康事业产业发展，着力推动大卫生大健康领域政策机制服务等有机融合，加快建设宜居宜养的健康人居环境。会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协同联动、齐抓共促的工作合力，进一步优化完善考核激励体系，营造有利于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的良好社会氛围。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6月18号上午，区领导带队暗访督查部分在建项目企业的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随即召开全区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例会及端午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调度会，部署节日期间安全防范重点任务。
0: 督查组先后赴绍兴市上虞智能装备生态园产业邻里中心在建项目、绍兴市上虞星城家具有限公司，重点检查建筑施工安全管理和涉爆粉尘企业消防设施配备情况。针对发现的消防薄弱环节，督查组当场下达整改要求，责令企业立即落实措施，限期闭环消耗，彻底消除风险隐患。在随后召开的调度会上，区应急管理局、区消防救援大队等相关部门做汇报。会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保持清醒警醒，坚决杜绝麻痹松懈思想，牢固树立隐患排查不到位就是事故、汛期不过检查不停、整改不止的理念，把端午假期安全防范、没汛期防御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要聚焦重点领域，深化隐患整治，织密全域安全防范网络，紧盯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重点环节，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个确保，守牢防汛防台三条底线。要夯实应急基础，提升应急处置实战能力，备足应急物资力量，严格24小时值班值守。各乡镇街道要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抓实抓细每一项工作，盯紧守牢每一处隐患，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确保全区端午假期平安有序，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0: 昨天下午，2026年第二届亚洲接力锦标赛暨全国田径接力锦标赛新闻发布会在绍兴上虞万豪酒店举行。亚洲田径联合会主席达兰、亚洲田径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田径协会副主席王楠、亚洲田径联合会秘书长舒谷、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孙伟晴等领导嘉宾，以及中国运动员代表谢震业、施君豪、朱俊颖、印度籍运动员巴拉斯普瓦马出席发布会。2026年第二届亚洲接力锦标赛暨全国田径接力锦标赛作为亚洲最高水平的接力专项赛事，将于6月19号至21号在上虞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赛事设男子、女子4x100米接力、4x400米接力以及混合4x400米接力等项目，吸引了来自亚洲近10个国家和地区171名顶级运动员参赛。自确认承办赛事以来，上虞以简约、安全、精彩为办赛目标，各项工作有序推进。目前，赛事组织和服务保障工作已全面就绪。发布会上，达兰高度评价上虞的赛事组织工作，并感谢中国田协组委会为运动员们创造世界一流的比赛条件。他说，接力赛是田径项目中最具观赏性和感染力的赛事之一，也是亚洲田径理念携手共进、突破自我的最佳体现。王楠代表中国田径协会向绍兴市委市政府、上虞区委区政府以及所有参与赛事筹备工作的单位和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接力项目的核心是团结与合作，这与亚洲田径共同进步、友谊长存的精神高度契合。期待来自亚洲各国几个地区的田径健儿跑出速度、跑出默契、跑出友谊，进一步推动亚洲田径运动的普及与发展，全面提升亚洲接力项目的整体竞技水平，为亚洲田径攀登国际更高舞台积蓄力量。同时，也希望大家积极参与赛事配套活动，感受上虞温度，体验端午特色文化。副区长孙伟琴则从组织保障、场馆设施、后勤服务三个方面介绍了赛事筹备情况。他表示，潮起上虞的城市田径品牌在一次次高水平田径赛事的举办中积累沉淀，焕新生长。今年因亚洲接力锦标赛的落户，让潮起上虞的品牌走出国门，走向国际。上虞将依托国际赛事的传播力、辐射力和影响力，向亚洲各国全面展示上虞的城市风貌、人文底蕴和发展活力，不断提升城市知名度与美誉度。随后，中国田径运动员谢震业等运动员发表讲话。上虞地处长三角经南翼，具有得天独厚的综合优势与深厚人文底蕴。自2020年全国田径锦标赛落地上虞以来，这是上虞连续第6年承办国家一类田径赛事，也是上虞首次承办国际 A 类田径赛事。多年来，上虞先后获得全国体育事业突出贡献奖、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浙江省首批体育现代化区等荣誉，积累了丰富的办赛经验，培养了一支专业的办赛队伍，积淀了全民参与的运动底蕴，为本次亚洲接力锦标赛的顺利举办奠定了坚实基础。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端午假期，区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依然坚守岗位，深入商超、农贸市场、餐饮门店及景区周边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筑牢节日安全防线。
0: 今天是端午佳节的第一天，上午，区市场监管局百官所执法人员对辖区内的商超和餐饮店等重要场所开展检查，聚焦粽子、咸蛋、端午礼盒等节令食品。记者在现场看到，执法人员逐一核查产品保质期、标签标识、进货票据及检验合格证明，严查过期、三无、变质食品。对散装现包粽子重点检查加工环境、食材储存、消杀措施及留样制度，同步整治礼盒过度包装，倡导绿色消费。
2: 我们今天对端午的节令食品，像粽子和咸蛋进行了一个检查，整体情况较好，但也发现了部分的散装粽子的散装标签未及时放置在冷冻柜上，我们已经要求商家及时改正。
0: 此次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16人次，检查市场主体40多家，为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维护节日市场秩序，区市场监管局加强旅游景区、商超集市、餐饮单位巡查，严把食品安全关，稳控价格秩序，同时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确保群众反映问题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营造安全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近日，我区多地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端午主题活动，既有送温暖进军营的拥军行动，也有邻里齐聚包粽子的社区温情，以传统民俗为纽带，弘扬节日文化，厚植军民鱼水情，共建和谐邻里关系。区退军人事务局联合松一之光志愿服务队走进武警上虞中队，开展端午粽香送军营，共叙军民鱼水情主题活动。活动现场，官兵与志愿者混合组队，分为粽香组、龙舟组等趣味小队协作互动。包粽能手现场示范折叶、填米、捆线等技巧，年轻官兵从生疏到熟练，边学边包，边包边聊，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包粽结束后，志愿者为执勤官兵送上端午香囊，并细心挂于床头、门把等处，寄托平安顺遂的美好祝愿。粽香与药香交融，军营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此次端午拥军活动以传统民俗为纽带，深化军民交流，既传承端午文化，也进一步巩固了军民常态化搭建军民连心桥。曹鄂街道新沙居委开展了迎端午包粽子活动，活动现场居民们欢聚一堂，纷纷拿出看家本领体验包粽子乐趣。大家熟练的捋平粽叶、折叠成斗、装填糯米、压实封口、缠线捆绑，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邻里之间互帮互助，交流切磋，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大家在其乐融融的氛围中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此次端午包粽子活动以传统民俗为纽带，既传承传统习俗，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搭建起邻里沟通的桥梁，有效拉近了彼此距离，营造了守望相助、和睦友爱的社区氛围。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今天上午，记者从区气象部门了解到，端午三天假期里，我区有较明显降水，气温小幅波动，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29到33度。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有点闷热潮湿，总体天况较好。今天夜里至21日降水相对集中，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区气象部门提醒，端午假期我区正处于梅雨季，降雨量较大，各相关部门要加强防范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市民出行需带好雨具。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在这里要祝愿大家端午安康。今天天空云系较多，时有雨水来扰。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的最高气温是来到了31.7度。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闷热感十分明显。明后两天依旧是有雨水相伴，而且雨势呢会比较明显，会给大家出行带去一些不便。特别是明后天又是一年一度的中考，早晚时段容易遇到降雨，路面湿滑且能见度比较低。负责接送的家长以及广大的考生朋友一定要提前出行，路上要注意交通安全，以免耽误考试。下周天气舞台也基本是被梅雨所占据了。气温起伏不大，但湿度比较大。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八级左右雷暴大风，西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后天阴有中阵雨或雷雨，气温是在25到31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0到50。百官阵雨25到30度。曹娥阵雨25到30度。东关阵雨25到30度。松下阵雨25到29度，张镇阵雨24到30度，丰会阵雨24到30度，道墟阵雨25到29度，上浦阵雨25到30度，汤浦阵雨24到30度。下馆阵雨25到30度，永和阵雨25到30度，梁湖阵雨25到30度，益亭阵雨25到30度，小岳阵雨25到30度，谢塘阵雨25到30度。长塘阵雨25到30度，盖北阵雨25到29度，岭南阵雨。

0: 24到30度，晨曦阵雨24到30度，丁宅阵雨24到30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25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纪元，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阳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气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太古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纪元，
4: 真是了不起。

0: 持，把这个精神一直延续下去。
1: 今天，2026年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圆满落幕。这场国内顶级龙舟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1100余名运动员劈波斩浪、同场竞技。本届赛事还迎来一群特殊队员，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运动员代表与当地青少年携手首次实景挑战划龙舟，并参与检录、物资发放等赛事服务工作，还在赛场外体验了包粽子、打糍粑、皮影戏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龙舟飞驰，百舸争流，一场场龙舟赛精彩纷呈。地处福江、琼江两江交汇处的重庆铜梁，碧波荡漾的江水与疾驰的龙舟绘就出一幅人水相融的生态画卷。广东佛山的蝶轿龙船漂移正式开赛，25米长的大龙船在蜿蜒狭窄的河道里上演水上绝技。600多米的赛道连拐6道急弯，当地在狭窄河冲中竞渡已有500多年历史。夜赛龙舟竞逐浪，福建福州三溪村的夜赛龙舟习俗已传承数百年，大家白天外出劳作，晚上闲暇时挥桨竞渡，别有滋味。艾草青青，粽叶飘香，贵州丹寨金泉街道的异地搬迁群众欢聚一堂，大家包粽子、话家常，共叙邻里情。安徽无为市刘渡镇的包粽子比赛拉开序幕，村民们翘首翻飞，把对生活的甜蜜祝福包进粽子里。今天，香港举行世柱国际龙舟锦标赛，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澳门国际龙舟赛的压轴赛事国际龙舟邀请赛和大学生邀请赛今天在澳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球各地的多支龙舟队同场竞渡，全军各部队结合驻地实际，开展了赛龙舟、拔河、吊粽子、投掷水壶等精彩丰富的趣味活动。驻地群众也来到了军营，与官兵围坐一起洗粽叶、包粽子，感受军民鱼水情谊，共度端午佳节。
2: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出行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增加运力的同时，还加强多种运输方式的衔接。
1: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量超197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最高峰。北京至济南、太原、上海、呼和浩特、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较为集中，多地热门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交通部门根据客流动态，增加公交、出租车运力，加强景区与高铁站之间的接驳保障。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达4420万辆次，是3天假期中最高的一天。北上广深、成渝等各大城市的出城方向车流比较集中，受持续降雨影响，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等多省份的交通部门提前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增配道路巡查力量，最大限度保障道路通行安全。今天，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3: 北京拥有丰富的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如何将这种创新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优势？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调研。
4: 自主给植物浇水施肥的 AI 智能体，既会包粽子做早餐，又会打螺丝的机器人。在北京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一群活力满满的年轻人正在将100多个人工智能家的想法变为现实。陈凯也是其中之一。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他既是这家企业的创始人，也是北京中关村学院的导师，而企业的技术人员近一半是他的学生。活力不光来自 AI 北纬社区，还来自这条连廊的另一端。
5: 从这个北纬社区出来呢，只需要3分钟，经过这个连廊就可以到达我们学校。上午呢，同学们在公司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下午就可以回到学院，回到实验室，和同学们和老师们进行交流探讨。
4: 一头牵着产业，一头连着学校的，不只是能看得见的这条连廊。作为新型教育科研机构，北京中关村学院

0: 由教育部和北京市共同设立，学生全部从北京大学等31所共建高校的博士生中选拔，专门培养人工智能与交叉学科领域的领军型人才。学生的入学要经过一场特殊的遴选，12小时内做出一个 AI 创新项目，重点发掘具备动手解决真实问题能力的学生。
1: 同学们入学的第一天，就让他们进入到项目里面，去发现自己应该去学什么事情，就会去主动的去寻找要学的这个知识。这是我们北京中关村学院项目制培养的一大特色。
0: 学院的课程也紧跟产业一线，内容得是过去3到6个月的最新知识。采访中，记者碰上了一堂 AI 共创课，老师就是来自一家科技企业。
2: 请来的老师呢，都是来自其他公司的联创或者是首席科学家，然后他们的话其实会有这种实际产业中遇到的问题，然后来讲给我们在一般高校里比较难碰到的。
0: 学院还鼓励老师学生当企业家，不仅有经费支持，还有产学研创投的辅导，打通产业需求到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到企业孵化，科研成果到市场应用的转化链条。
3: 我们一共有大概120个科研跟产业相关的这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全方位的来去支持协助学生们把他的可能一开始很稚嫩的想法慢慢的孵化，最终能够进行产业落地，
4: 形成了类似于我们像开在学校里边的孵化器，他们像开在这个孵化器里边的学院一样，这样一个融合共生的状态。
0: 眼下，北京不仅在前沿领域布局10家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还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36家创新联合体，并实施全技术链产业实训、校企双导师联合指导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加速融通。
5: 今年以来，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加速向高技术领域集聚，共享中国产业升级带来的巨大机遇。
0: 在最近举行的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上，这家跨国公司负责人给记者现场展示了几款热门应用产品。作为高纯氧化铝、活性氧化铝材料的提供商，企业的产品在中国被广泛应用到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电池等领域。强劲的市场需求让企业持续增资扩大产能。
6: 今年年底，我们在中国的第4座生产工厂将正式投产，工厂投资总额约2500万美元，全线产品产能将实现翻倍。我们还会继续投入前沿技术与研发设备，不断优化面向中国市场的产品。
0: 跨国公司不断深度嵌入中国产业体系，目前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已连续16年超1000亿美元。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研发投入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7: 中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方面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无论是机器人、电动汽车还是半导体的一些领域，我们几乎所有业务单元和事业部都在中国设有创新中心。
8: 中国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如今我们的农机不断搭载电气化部件向智能化升级，我们会持续加大研发，并向中国市场引入高端农机产品。
0: 今年前4个月，有超过3000家外资企业追加在华投资。我国持续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开放，鼓励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让更多外资企业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9: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和数字技术领域正涌现出令人振奋的机遇。
10: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为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速度和卓越的发展质量感到振奋与鼓舞。过去2-3年间，我们在中国投资了60亿元，目前这一进程还在继续，因为中国是我们深耕发展的理想之地。
5: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这次共有155款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

0: 薪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中央网信办6月18号起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四类突出问题，督促网站平台严格落实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账号名称信息全流程管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日前在浙江杭州揭晓。本届金猴奖共有来自中、美、法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最终《罗小黑战记2》《中国奇谭2》等36部作品获奖。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1号，长江中下游一带持续多雨，多地雨势强劲，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缅甸总统敏昂莱的专访。敏昂莱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巩固包波情谊，推进缅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瑞士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伊朗官方对此暂未回应。据黎巴嫩媒体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美国白宫发言人18号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美国副总统曼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针对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有关各方必须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的内容，万斯18号表示，以色列必须尊重这一和平进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8号说，以军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存在。以军今天称，18号和19号继续在黎南部多地打击黎真主党目标。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军对黎南部最新一轮袭击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18号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美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相关船只需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并按照指定航线和规定时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这里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南岸，而我们此次重返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能够感受到当地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首先是我身后的这一片海域，半个月前这里滞留了上百艘的船只，而我们今天看到停泊船只的数量已经有所减少。我们现在在往这个朝向伊朗的这个方向看，这是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航道，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两艘大型商船正在缓慢地通过海峡。
0: 18号的卫星图像显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较前几日有所增多，但通行量仍维持在低位。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力部署情况进行审查，目的是要求欧洲自身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的主要责任。他还批评称，在美国近期的军事行动中，部分北约盟友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等便利，这些做法是可耻的。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称，北约多国防长一致同意投入更多资源，加强跨大西洋防务合作。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五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 113.0， 同比上升 1.4%。 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57个月同比上涨。
2: 天地悠悠，端阳如旧，丹心耿耿，浩气长流。
3: 莫问屈子在何处，在浪花，在心头，在每一个捧起粽子念起家

0: 国的时候。
1: 节目的最后，我们走进广阔天地间，感受端午文化，感受这穿越千年的力量。
2: 仲夏端午，万物皆盛，天地间充盈着蓬勃的生命力。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其中屈原的故事尤为动人。他以生命写就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气节，从此端午便多了一份沉甸甸的爱国主义情怀。端午的节俗丰富多彩，赛龙舟、插艾叶菖蒲、吃粽子、佩戴香囊等，一个节日容纳如此多的仪式与寄托，就像一条文化的长河，从千年的鼓声里流淌而来，向着万家灯火处流淌而去。端午，愿这条文化长河生生不息，愿我们顺遂安康。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
1: 工坊与辰溪乡太平山村黄金共富工坊签署了联建项目协议，通过资源共享、产业互补，探索跨区域协同发展的共富新路径，以产业为基础，以文旅为纽带，杨梅记的消费场景也在不断丰富。目前由白马春晖文化园集中推介的千岛云帆、全境骑行、青年营地二期以及夜马春晖等项目，将进一步完善由白马春晖文旅体验矩阵。杨梅季期间同步推出的春晖来信主题游园活动，则将推动季节性采摘客流向常态化文旅消费转化。随着二都杨梅文旅系列活动的率先开场，2026嗨一下促消费主题活动正式启幕。作为今在上虞庆余年四季主题消费活动的夏季篇章，嗨一下接续春去户外，重点推出鲜果采摘、亲子研学、夏日赛会、避暑纳凉四大消费场景线路，涵盖30余场夏季促消费活动，着力营造月月有爆点、周周有活动的夏日消费新生态。
2: 在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和特制农品名录中，上虞红心猕猴桃、上虞毛笋、无甲番茄成功入选。
1: 上虞红心猕猴桃果肉细嫩，香气浓郁，口感香甜，酸度极低。这份品质的背后，离不开上虞独特的红壤沃土 ，pH 值微酸至中性，有机质含量超2%，这为果品生长筑牢了根基。同时，我区整合邮政、电商、金融等资源，搭建起农村电商平台与综合物流网络，打造销售加寄递加金融一体化服务，实现了从枝头到舌尖的急速先达。上虞毛笋笋体饱满，壳薄馥绒，肉质洁白细嫩，口感脆嫩爽口。当前我区聚力打造大熊猫爱吃的笋特色品牌，创新推出切亩竹林合伙人计划，构建社会经营主体加村级组织加创客团队三方联动模式，统一标准，严控品质，

同时积极探索冲淡保鲜、冰鲜储存等先进技术，延长毛笋售卖期，并积极申报绿色食品认证，实现错峰销售与产品增值。五甲番茄果实小巧匀称，果形端正饱满，色泽鲜红艳丽，口感酸甜多汁。依托宁绍平原北部独特的滨海岩土与潮土，疏松肥沃，富含钾钙，加之亚热带季风气候带来的充足光照与显著温差，共同铸就了其糖度高、硬度佳的卓越品质。同时配套成熟的小番茄栽培技术，也确保了从种苗到果实的全程科学管控。接下来，我区将继续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整体推进试点建设为抓手，持续深挖特色农产品资源，做深做实土特产文章，不断提升品牌核心竞争力与市场影响力，推动全区特色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更强动力。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要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清早或到公园去玩，一进门就闻到一阵清香，我赶紧往荷花池边跑去。荷花已经开了不少了，荷叶挨挨挤挤的，像一个个碧绿的大圆盘。白荷花从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来，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儿，有的花瓣儿全展开了，露出嫩黄色的小莲蓬，有的还是花骨朵儿，看起来跑胀的马上要破裂似的。这么多白荷花，一朵有一朵的姿势，看看这一朵很美，看看那一朵也很美。如果把眼前的一池荷花看作一大幅活的画，那画家的本领可真了不起。我忽然觉得自己仿佛就是一朵荷花，穿着雪白的衣裳，站在阳光里，一阵微风吹过来，我就翩翩起舞。雪白的衣裳随风飘动，不光是我一朵，一池的荷花都在舞蹈。风过了，我停止了舞蹈，静静地站在那儿。蜻蜓飞过来，告诉我清早飞行的快乐。小鱼从我脚下游过，告诉我昨夜做的好梦。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记起我不是荷花，我是在看荷花呢。谢谢大家。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

0: 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
5: 来，给您打包盒。

0: 怎么还是给他们抓回来了？哎，他们为什么把你跟我关在一块儿？
1: 我哪知道啊！
2: 不管了，不管了。刘姑娘，能再见到你真是太好了，尤其是还能跟你在这同一间屋里。哎呀，我就说嘛，咱俩就是有缘。
1: 你这在干什么？
2: 啊，还不是那个门三刀啊？这是他们从墓里面挖出来的那个罐子，你能看出来这是个罐子吗？现在被人弄碎了，非叫我拼好了复原。柳姑娘，我且得

0: 折腾，你要是累了就先上床，不用等我。
1: 林浩瀚，你可以试试不老实，我必然让你抱憾终身。
0: 柳姑娘，你我同是天涯沦落人，如今又困在这同一间屋子里，要是什么事都没有，那我才抱憾终身。
2: 木青大人，
3: 等你多时了，来了山西总是要喝一喝汾酒的。怎么，你还真要还我钱啊？
2: 我一欠人钱就浑身难受。
3: 钥匙还你，咱们两清了。
2: 多谢了。
3: 这北洋的枪比内务府的刀强。
2: 北洋给了我枪，给了我人，但我依旧是大姑县衙的捕快。我依旧为朝廷效力，为皇上效力。
3: 四天之前你已死在卓文凡的手中，未曾想四天之后你王地宝竟身披北洋的军装。这四日里你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
2: 这四天经历的事情连我自己都很难相信。
3: 你说了说来话长，那就说说看。

0: 有意思，你遇上的这个究竟是个什么人？不知道啊。但我估计应该是个大人物吧。在安阳河边钓过鱼，后边就跟了那么多的随从，要不然怎么可能随便写了一封信，北然的人就能听命行事？
1: 我问的不是那个钓鱼的胖子，是送你上孤舟的那个人，此人是谁？意欲何为？
2: 内务府第一神探。 果然问的都是关键之处。当时我整个人是晕的，迷迷糊糊之中，努力睁开看了一眼，看到了他。虽然很仓促，看得不够清楚，但我认出了他。你我在上海突然间杀出那个人，你还记得吗？他。
3: 至少被你我砍了九刀，怎么可能一直追你追到河南安阳？
0: 不是，是救他的那个人。
4: 就是他。
0: 我不是第一次见到那个人了，在天津的时候我就已经见过他了。
3: 门三刀，先帝的御前行走，不愧是内衙的第一高手。
0: 敢问阁下是？
3: 那时我正在追踪卓不凡丢失了线索，而他就突然出现了。他做了什么？
0: 他将我带到一家客栈，而那家客栈正是龙天李一行曾住过的。在那儿，我查到了卓不凡的下落。若非如此，我恐怕都没法追到上海租界。
3: 这个人也帮过我。
0: 你我在上海，您经分别之后，
3: 你杀唐钰之后。
0: 对，我快到上海的时候，被一群人给伏击了。是谁伏击你？
3: 你说呢？日本人。当时被他们打落山崖，要不是因为他，我可能现在都惨死在荒野之中。
0: 算上河南那次，他一共救了我两次。不对，怎么不对？若不是他，我在天津就已经跟丢了卓不凡；若不是他，你根本到不了上海；若不是他，你已经死在河南安阳，更不会有今日，成了北洋的协军校，有兵有人；若不是他，你我也不会紧紧地盯着卓不凡，更不会找到山西，找到菩提墓穴。
3: 他究竟是个什么人？到底要干什么？他为什么要一步步的将你我往真相的地步中带？
0: 但他不是朝廷的人，
3: 不是。一个江湖中人，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0: 他帮了你，也帮了我。
3: 你是内务府的二等侍卫，而我是大固县衙一个小小的捕快，你我之间天差地别。
0: 唯一相同的地方，
3: 你我都在追击卓不凡，这人所做的一切对卓不凡是最美丽的。
0: 所以他跟卓不凡一定不是一拨的。
3: 没错，
0: 日本人追杀你，他也救了你，所以他也跟日本人不是一拨的。
3: 是的，
0: 眼下你我知道追查禁滩密藏，有你，有我，有卓不凡，有日本人，
3: 还有这个人。
0: 他应该不会是敌人，他帮过的人只有你跟我。你我还有一个共同点，你我都是为朝廷效力的人。
3: 不错。
0: 如此看来，他起码不会与朝廷为敌。但是这个人为什么每次出现都如此神秘呢？
3: 孤月苍浪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
0: 管他神秘不神秘的，我们只需要明白他目前不是你我的敌人。
3: 你说的对，
0: 如今追查禁坛密藏的人里，只有你我是为朝廷效力。
3: 眼下你我合作才是上策。
0: 木星大人想怎么合作？
3: 既是合作，那从今以后你我需坦诚相见。
0: 全都是为朝廷效力的，我自然会知无不言。
3: 我有内务府的刀，你有北洋的枪，我们共同追击卓不凡，联手寻找禁坛密藏。
0: 共同追凶。
3: 但是我们追击卓不凡，现在下落不明。
0: 我已经派人在四处设卡了，想必你也已经动用了北洋的力量在场，对不对？
1: 是的，
3: 平遥墓穴里出土的那个瓷罐子，应该非同寻常，宝藏的线索有可能就在那个瓷罐子上。
0: 那个瓷罐不是被卓不凡给打碎了吗？
1: 对，
0: 但我已经将所有的碎片都找回来了。
3: 碎片？
0: 若是线索在瓷罐上，兴许可以从碎片中找出来。

0: 非你想。
1: 你听好了。
0: 真不是人干的活啊。
2: 穆青兄，看看看看。
3: 兄弟，我可是拼尽全力了。这位是？
4: 在下王家洛。
3: 哦，家洛兄，久仰久仰。在下林浩瀚，
5: 林七孤隐，浩瀚无隐。愿意的话，也可以再叫我的英文名 Lucky， Lucky， 按咱们中国话意思啊，就是运气好。
4: 你有没有从上面找到什么？
3: 找？不是我不想找啊，穆青兄，兄弟我已经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呕心沥血，拼尽全力，不过也只能这样了。怪。就怪这个破罐子摔得太破了，最要命的是，它还是从底开始碎的，整个底头全成了渣子，神仙也拼不回来。穆青兄，你是懂玩意儿的，你知道啊，这瓷器啊，一般款都在这底子上，这底子没了，哪能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东西？您说是不是，家洛兄？
6: 哦，如此说来的话。这罐子的底应该是有款的，
3: 必然。
7: 若不是这样，卓不凡为何要将其击碎？
6: 所以卓不凡在拿到罐子的时候，一定发现底部的奥秘，所以故意将其击碎。
7: 定是如此。
4: 这上面有字，
0: 没错，
3: 有字，影影绰绰，隐隐约约，不过能认出来的呀，寥寥无几。
4: 古篆，
3: 仿古篆，是仿的，能认出古篆的字啊，已经是少有，更何况这是残缺不全的呢。
6: 我也没认出，穆青大人，你认得吗？
4: 看你那一脸得意相，你是不是知道啊？
3: 我哪儿得意了？我不是一直都很低调？
4: 到底知不知道？
3: 哎呀，穆青兄，你是明白的。这能认识古篆体呀，已经是非常了不得了。这个过去那都是翰林大学士才有的本事。鄙人不才，还真能认出那么几个来。难啊，就难在他是残缺不全的。你们想想，得什么样的人能从这零星的只言片语当中弄明白是什么意思？那还不得是天才，中的天才。
4: 到底是什么？
3: 来来来来，别生气。吴建超是志，必至无上道。私愿不满足，事不成等觉，
5: 是一句经文，
6: 什么意思？你说这是一句经文？
3: 啊，对，经文。
6: 说的是什么？
3: 说的，家洛兄，我又不是和尚，我怎么给你解经啊？
6: 但这些字刻在上面，总得有个说法。
3: 说法啊，依我看，只能说明这个罐子跟高僧有关，跟寺庙有关。不过，这个底子已经没了，具体是哪个寺庙没法查。
6: 既然这个罐子是存放高僧舍利的，那么这个高僧一定就是菩提传人。
3: 嗯，我觉得也是。哎，不过里面没有什么舍利啊、骨灰之类的，它就是个空罐子。一般的高僧骨灰舍利都是供在寺庙当中，像这个埋在乱坟岗里，头一次见。
6: 那就更有问题了。很显然是为了保存线索才存放于墓穴之中，所以存放这个瓷罐的寺庙才是秘密真正的藏匿点。穆青大人
4: 啊，
6: 你觉得呢？
4: 啊，是应该就是如此了。看来咱们要从寺庙开始查起了。这样，我先派人去汾州府衙门，让他们把山西所有寺庙的资料全都调出来用以查证。
6: 好，那我也回晋阳去。北洋的档案里一定有各地寺庙的相关记载，我们分头去查，一旦查到线索，立即互通有无，一并合作。
4: 嗯。

0: 怎么还没睡啊？辛辛苦苦找到了菩提墓穴，挖出了瓷罐，结果不得已又毁掉了。如今线索彻底断了，下一步咱们该如何继续呢？
1: 你真的以为我是不得已才毁掉瓷罐的吗？所以，你若不把瓷罐毁了，门三刀和那个地堡就会发现其中的秘密。我在底座上看到两行字，我当时就是在无法带走的情况下将其毁掉，为的就是。
0: 门三刀和王帝宝无法再查下去，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阴魂不散地跟着我们。我记得，那只瓷罐上好像还刻了几行字，
1: 是一句经文，也正好和南少林差人誓死都要保卫净坛秘藏的行为不谋而合。我们终于一步一步离宝藏越来越近了。

0: 这小侍卫是什么人呢？
1: 回察大人，那是新入府的蓝陵侍卫，名叫伊尔根觉罗木青。
0: 小小年纪，功夫不错。
1: 回大人，木青今年秋天才刚满17，听说他自幼习武，刀法更是出众。
0: 他现在何处当值啊？
1: 居侍卫亲军，在乾清门行走。
0: 6个人都是三等侍卫，都不是他的对手，让他做一个小小的蓝陵，屈才了。
2: 升三等，升二等侍卫。
3: 木青啊，木青，还不过来谢过大人？大人给你可是连升了2级啊！哼，凭这样的身手，就能连升2级？
0: 察太大人，在您手底下混事儿，也太轻松了吧？<笑>那大人觉得，怎么样才能让他心服口服呢？
1: 穆青，那位就是萧晴参领，人称皇城第一刀。
3: 哎，小子，陪我玩2招。

0: 大人，
1: 大人，
0: 大人，
1: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

0: 几岁开始习武的？
1: 回大人话，5岁。
0: 这么好的功夫，你的师父是谁啊？
1: 奴才没有师父。
0: 没有师父？
1: 奴才都是自己学，没有正经拜过师。
0: 啊！我去面圣，你就在此跪拜吧。
2: 这。

0: 师父，我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
1: 你我师徒一场，一世不易。缘中有散时。

既已散，又何必牵挂？可是我舍不得您走。道姑珠姐，你是刀客，怎么能哭哭啼啼的呢？起来，把眼泪擦干了。

0: 从今天起，我不再是你的师父了，而且你也不要跟任何人再说我做过你的师父。
1: 师父，这是为什么呀？
0: 见超时至，必至无上道；私愿不满足，誓不成等觉。
1: 师父，你是不是有什么未完成的事情要做，所以要走？
0: 这句话，你还是不了解他的意思。或许有一天，你会顿悟的。
1: 也或许，你永远不会理解。那师父能不能告诉我？
0: 我可以教你功夫，教你修为，但是修心，必须要靠你自己未来去行走历练。
1: 师父，
0: 好了，记住，从今天开始，你没有我这个师父了。

师父，难道小时候教我刀法的您，竟然是南少林菩提院首座？难道我此时此刻正追击的菩提传人，是我的同门师兄弟？ 超世之到底是什么呢？难道就是要将南少林守护了数百年的秘藏交给同盟会？难道您的超世之就是要覆灭王朝，葬送大清？

也许有一天我会断，难道这就是你们留下来的结果？ 这些年，我从来没有想过宁会是朝廷的逆贼，大晋的敌人呢？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会是这个结果？

我宁可这个秘密一直埋葬在地下，不被人知道。

0: 兄弟，我这手艺还可以吧？
1: 手艺再好，你也不过只是修了个罐子，有本事把这底拓也复原了。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

室温俱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又不信我？
1: 我信你，又不信你。那几个妓馆的护院我都查过了，确实如你所说一致，他们是跟着老鸨一起在人贩子那儿买的你。你手上的伤也确实是真的。虽然那几个人贩子没有找到，但此时你所说的一切，我都是相信的。
0: 你就是觉得一切都太巧了。
1: 是的，太巧了。
0: 我实话告诉你吧，就算没有那些人贩子，我还是会来汾州府的。
2: 继续说。
0: 我知道，荣天岭、内务府，他们都在找宝藏，都没有找到。我也要找。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我不是你说的那个什么同盟会的人，我只是想知道，凭什么他们找宝藏要害死我的家人？我要报仇，我也要找到宝藏。等我找到了。正，谁害了我家里人，我就不给谁。
3: 你有这个本事吗？
0: 我没有，但是你有啊。这才短短几天，你就从一个捕头变成了北洋的大将，我跟着你不就行了？

以前我不让你跟着我，是因为我保护不了你。现在我有北洋的枪了，你要想跟着我的话，我不赶你走。

0: 你也要赶他走位啊。你跟以前不一样了，还会给我买衣服了。
1: 丁宇买的，他要不提我都想不起来。你干嘛？你到里屋去换，或者我出去。
0: 哎，之前在上海，我已经没有把你当外人了。你还把我当外人吗？
1: 不是，是不方便。
2: 师伯，您不再多休养几日啊？
3: 大牢里这些年天天都在休养。我听幻觉说了你在做的事情，下一步去哪儿？
2: 回师伯，我还在想，日前我们确实在平遥墓穴找到一个舍利观，但由于当时情况紧急，不得已将其毁去。
3: 那你知道了舍利观的出处？
2: 是。弟子回去之前，发现了底座上的印记，那才安回寺。
3: 再想想吧。
2: 既然有安回寺的印记，就说明净坛密藏很有可能就在安回寺，而且我已经查过了，安回寺远在山东。北洋和内务府现在都盯着咱们呢，还有一群日本人虎视眈眈。所以想要悄然前往的话，难之又难。所以弟子刚才想的就是这件事儿。
3: 想到办法了吗？
2: 倒是算想到一个，还请师伯指教。现在他们眼中最大的目标就是我，我可以先带一众人往其他方向走，等引开他们的注意之后，再由大师兄秦陀带一众弟子护着师伯前往山东。到时候就尽快赶往安徽寺，找到净坛密藏。
4: 好，就按你说的做，你去引人耳目，我去暗度陈仓。
3: 既然是引人耳目，那你就多带些人。
2: 好。
3: 不过，净坛密藏并不在安徽寺中，南少林也叫灵泉院。净坛密藏以前叫做灵泉密藏，这段传说已有百年历史。曾经清廷为了寻宝，前前后后派出大内侍卫不计其数，可始终没有收获。你可知道为何？
2: 我过去不知道，但我拿到藏宝图之后我就明白了，这宝图是不全的，这安徽寺应该只能找到另一半宝图。
3: 宝图不是两份，是三张。

康熙40年，3000御林军围剿南少林，僧兵遭屠，寺院造反。当时的方丈已禅院供亡。元寂之前。

0: 将南少林镇守的秘宝和武学典籍藏匿的地图，分别交给了达摩院、戒律院和菩提院的三位守座。
1: 他三人持徒，你持口诀，你东去吧。你三人各带一份，你往南走，你往西走，你往北走即可离开。阿弥陀佛，
2: 百年过去。
1: 这份传说一直都在，慢慢的，灵泉秘藏就叫成了净坛秘藏。三份宝图只有其一，难怪宝藏根本找不到。就算我们到了安慧寺中，找到了菩提院的那份，没有达摩院的，还是徒劳。
2: 就算你找到了三份宝图，没有般若堂的口诀，有徒也是徒然。
1: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得找下去。或许到了安慧寺，找到了菩提院的那一份，就能获得什么新的线索呢？去找吧。这个传说也该渐渐天日了。
2: 有三份宝图如此隐秘的消息，师伯您是如何知晓的？
1: 我离开的时候，你们都还小。那时我想走出去。 让世人看到，龙天也有傲世的剑法。
2: 师伯当年刚出山的时候，就已名动天下。
1: 是啊，我当时自以为已经名动天下了。可是我看到的天，实在太小了。

0: 来，让我看看你的剑法到什么境界了。
1: 好，那弟子造次了。

0: 输了。
1: 很好，很好。你比我那两个师弟强了很多，比我也厉害了很多。你做这个掌门，无可争议。
0: 但我输了。
1: 如果是用剑，输的就是我。
0: 我输在剑招上。刚才师伯用的不是荣天剑法，这是什么剑法？

0: 这是什么见识？
1: 诸行无常。
2: 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是南少林菩提院的三法印鉴。
3: 南少林菩提院，
2: 在我自以为我名动天下的时候，认识了陈玉。在他的三法印鉴之下，荣天岭不堪一击。他也让我见识了天外有天。
4: 我们荣天剑派怎么可能会输呢？
2: 你觉得荣天岭不能输？
4: 我从未让荣天剑派输过。
2: 荣天剑派，不凡啊不凡，你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

0: 你听不得别人叫荣天岭吗？
1: 你不必介怀，你不是输给了我，而是输给了少林的千年传承。说起来，你们荣天岭的剑法还真是惊艳天下呀！
2: 我让荣天剑派蒙羞了。你这个人有没有意思啊？天天把你们荣天剑派挂在嘴上。
0: 陈云兄，换作是别人，敢在我面前叫荣天岭，我早就斩了他。
3: 按照你这个说法，还不知道你要斩多少人呢，莫坤呐。如果你只是在乎领或者是剑派的话，那你的心太小了，而你的剑也只能止步于此。
4: 那我该在意的是什么？天下第一又如何？ 门派弱，不是一两个人就能振兴的。你看那些千年门派，靠的是枝繁叶茂，靠的是传承有序。你的剑法再厉害，又能厉害到哪去？一个不会功夫的人，拿着火器，一样可以让你落败。你听不得荣天岭，是因为你根本就看不起荣天岭，所以荣天岭依旧还是荣天岭。陈玉。 一直居于塞外，因为他是受命北上隐藏宝藏的菩提院首座第三代传人。你刚才不是问我怎么知道宝藏的事情吗？就是他跟我说的。
3: 那如此隐秘的事儿，他怎么会轻易告诉师伯呢？
4: 他告诉我了又怎么样？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达摩院和戒律院的传人在何处。 我现在告诉你了，你又能找到吗？我和程昱成了朋友，他带我认识了很多人，见识了很多事。其中一个最有权势的人，叫舒木路察台，是当时的内衙总管。
3: 所以师伯当年帮助维新派被清廷围捕，就是因为此人了。
5: 是，也不是。皇上下决心了。昨日召见谭嗣同，皇上对他说：“汝等所欲变者，即可随意走来，我必依从。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
0: 决心如此之大，
5: 决心越大，变数就越多。
0: 皇上要做的事情。
5: 还能有变数？有，皇上也不全然是皇上，若不然，也不用变法了。文人热血，也愿流血；侠客，就不应该让他们白白的流血。前程不知祸福，为志同者可并肩。二位大侠，此事绝无勉强。
6: 没有勉强，求之不得。虽然我不懂为什么要变法，但陈玉兄要做的事情，我必跟随。察太大人已经魂归，临终前他交代我，能带多少人走，就带多少人走。 可惜撞飞匈奴肯走，他说：“各国变法自因流血而始，今中国未见因变法而流血者，故此国不昌。若有，请自私通使。”现在清廷已经封锁了往东去的路，海路走不了了，我们去塞外。你先带人往山西去。
5: 我的弟子苏云志会在那里等候你，我随后就到。
0: 好，
5: 这些人都是种子，
0: 种子在，就能重生。

0: 庄飞兄甘愿赴死，与他志向相像的人是种子，他的学生们是种子，杨昌济、蔡锷，他们还小，但他们会发芽，会长大。等他们成长起来，就是改变这个天下的力量。师伯说的这些，我似懂非懂。我知道师伯说的对。
1: 但我不能不顾师门，而且让天下人都知道荣天剑派，这不就是师父和师伯当年的期望吗？你从荣天岭走出来，为的就是让天下人知道你们的剑派扬名立万。可是你想没想过，你扬给谁，又立给谁呢？你看看现在的天下，国破民败，满目疮痍。 就算是你能够成为天下的第一剑客，又能改变什么呢？我知道你这一路走来，赢了不少人，可是到了最后，你又赢得什么了呢？我们手中的剑是可以斩人，但是改变不了人心。 那些文弱的书生，他们手中舞剑，但是他们想改天换地，他们确实也是在改天换地，他们在破除众人心中之灾，摧枯拉朽，破旧立新。莫坤呐，这才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行侠仗义，还有做什么比救国？
0: 更能行侠仗义的呢？我之所以要跟你说这些，是因为我知道你要重振荣天岭，秘密受命于齐亲王。
2: 我的确在帮齐亲王做事，不过只是一场交易罢了。
0: 那你知道交易的背后是什么吗？我离开荣天岭的时候，以为剑法可以改变一切，但是经历了12年前那场劫难。 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国弱禅弱，民皆无助，剑法不可救国，剑派不能强国，唯有变法才能改变国运。时至今日，清廷已朽，唯有推翻重建，才能兴邦。不凡，我希望你能明白，倘若你能找到宝藏，献给王侯。 不利于国民，只有交给那些真正能兴邦的人，才是大家所为，才是超世之。如此，就算荣天岭没了总坛，永远颠沛流离，也必定是天下第一剑派，定然千古流芳。不凡，就按你说的做，你去诱敌。 我去山东安慧寺。
2: 师伯。

0: 不凡，你做得很好。荣天麟在你的手上，必然可以壮大。但是，你要记住我说过的话：宝藏要交给真正能兴邦的人，才是正道。
1: 不凡谨遵师伯教诲。

0: 北洋的衣服有这么重吗？走得这么慢，我都已经喝了两碗汤了，你才追到这儿来。继续，
1: 我去那边了。
2: 穆青大人如此悠哉的喝了两碗，已经抓到人了？
1: 当然没有。
0: 那还不继续抓？
1: 卓不凡先前行踪隐蔽，一直毫无踪迹。 今天却突然出现了，几乎是送到你我的眼前，这么大方，你不觉得有诈？
0: 管他有没有诈，先抓人再说。
1: 地保，你从大姑一路追击卓不凡，一直追到上海，又追到了山西，你倒是能追，但除了追，你也动脑子想一想。判案断案不能仅凭一腔热血，要懂得变通之道。你之前轴，轴的两次差点死在了卓不凡的手中，但那个时候你除了轴，别无他计。
0: 如今你手里有兵，有北洋的枪，再这么着，就是有勇无谋了。大顾命案是我的职责所在，我就是要追击卓不凡。在下不会，也不想顾虑多。
1: 你先听我说完。卓不凡和霍琴一行向西而去，但余焕杰和秦佗并未在其中。
0: 那又怎样？
1: 你还不明白啊？得到了卓不凡的消息，我就追过来了。
0: 但是我发现这并不是荣天岭所有人。
1: 卓不凡一行穿成向西而去，他要去哪儿？去吐蕃吗？那不是废话。所以，你怀疑荣天岭一行兵分两路，一虚一实？显然。不过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能看透，我也能看透。卓不凡不会想不明白，他就是要跟我们玩玩看，猜猜哪路虚哪路实。
0: 嗯。
3: 家里兄，怎么样？发现他们的行踪了，几个荣天岭的弟子换了衣服向东走了。赶紧！
1: 余焕杰和秦佗他们一行刚刚穿着汉服出现了，从城东门走，一路向东。再来碗汤。
0: 所以你觉得咱们应该分头追击？我又不傻，卓不凡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让我们分头追击。如果我们的兵力被分散了，不是正中计了。哟，
1: 开始懂得用脑子想问题了。那你觉得我们应该追谁啊？
0: 净坛秘藏是荣天岭的首要目标，最重要的事情，按理来说，会由卓不凡亲自前去。
1: 你也说了，是按理说。 按道理说，卓不凡不会蠢到想不到我们能看透这一点，
0: 所以卓不凡一行比较高调，并未隐匿行踪。

0: 只是看了几个钉烧的，
1: 他们应该发现余欢姐和莫不是我的。
2: 那他们不会看穿了吧？
1: 卓不凡连衣服都没换，百宁了就是一副当耳的样子，生怕我们不去追他。但是他知道我不会那么容易上当。就像你说的，按理说这么重要的事情，他应该亲自去。但是他能想到我们也会想到这一点，所以他故意做成耳的样子。他越像耳，我就会越生疑。 越怀疑他不是耳。整个山西境内，你我已在各个要道上设下关卡。就算他卓不凡门内之人武功高绝、侥幸突围，不出百里，我们必能追上。可若是出了这山西境，再想追可就难了。现在卓不凡、霍琴一行向西而去，而余焕杰、秦佗等人穿汉人衣服，一路向东。
3: 所以你想追击余焕杰一行？我想再等等。
4: 门三刀作为内衙第一神探，表面的东西他是不会信的，他一定认为我们故意如此，故意作饵吸引他的注意。
3: 那他已经发现了，会不会我们骗不了他？
4: 我们赶路，往北走。
3: 嗯，
4: 驾。
5: 知道了，是。你看，
6: 卓不凡他们一行改到往北而去。要是我猜的没错，接下来他会找一匹马，策马纵横，加快跑掉。
5: 既然你断定卓不凡一行是耳，那干嘛不直接追余焕杰一行？
1: 你还真是沉不住气呀、啊。好吧，我们去抓人。
6: 哎，那卓不凡不管了？
1: 放心吧，我派人盯着呢。
4: 你要是不放心，也派两个人跟着一起。出发！
3: 除了那几个盯梢的，门三刀的人没有再跟上来了。按照你之前所想的，这兵应该来追我们才对。他们会不会已经怀疑了？
4: 对。
3: 那怎么办？
4: 莫昆使国不会已经遇到危险了吧？后面还有多少人跟着我们？
3: 不多，七八个人吧。
4: 好，那我去解决他们。
7: 师傅，贼变。

0: 师伯，往山东去是走那边啊？你们两个带着众弟子往这边去，去南边。这是调虎离山之计。一开始我就决定用我自己做饵，我逼着不凡陪我演了一场戏，让你们都相信。 山东安惠寺才是真正的目的地。什么？和内务府的人做出误判，让门三刀识破，好让他们来追我们。山东的确有安惠寺，但不是他的目的地。他真正的目的地是福建安惠寺。
1: 卓不凡这个无耻小儿，
2: 还有人跟着我们吗？没有了。好，我们直接南下。
3: 门三刀他们中计了。
1: 莫坤师伯，是不是有危险了？走。
0: 卓不凡有傲人剑。

0: 说，由傲世之才，更有成大事的隐忍和果决，由卓不凡在，荣天剑派重振有望。师弟选他做掌门，是真的选对了，选对了呀！
1: 师伯，卓不凡如此恶毒，咱们即刻南下，抓他说个明白。
0: 环杰，你是我养大的。 说你是我的儿子也不为过，所以你必须得听我的。卓不凡做的是对的，任何的成功都避免不了牺牲。他这么做，终究是为了荣天岭，所以你不许记恨他，不许找他寻仇。
2: 师伯，
0: 好了，不要说了。你们两个带着众弟子。
3: 速速南下！
0: 师伯，要走一起走。
2: 对，要走一起走，
0: 一起去生子吗？眼下北洋和内务府的追兵正在步步逼近，我必须留下掩护你们出山西，明白吗？走，走啊，走啊！
2: 我不走，
0: 走。

记住，你们都是种子，你们活下去，龙天剑派才有重振的希望。

0: 你算错了，我也许算错了。大内第一神探会算错吗？大内第几神探都是人，是人就会算错。我说的是也许，卓不凡在跟我玩心计。他如果玩的是两重，那我就算对了。可我现在觉得，他应该是跟我玩了三重。
1: 错就错，对就对，管他什么两重三重的。
0: 他假扮是饵，诱导我怀疑他这是第一重。我没有去追他，他立即离开，想让我中计，这是两重。
2: 第三重就是，连于焕杰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饵。你慢慢算吧，于焕杰和秦佗也是杀人凶犯，我先去抓人。
3: 走，
2: 走。
4: 地保，你往南，我往东，行进20里，若是没见到龙天岭一行，立即折返，拘人另一方。听到了吗？
5: 听见了。

0: 阁下是？
1: 荣天岭当今掌门，卓不凡的师伯，莫坤。
0: 莫坤。

0: 我听过你的名字，十几年前就已是名动江湖的剑客。
1: 此人名讳我也听过，但是已经销声匿迹十余年了。
2: 是十二年。伊尔根觉罗木青，不也是销声匿迹十二年吗？
1: 当初就是察太大人赏识并重用你，你认识察太大人？
2: 我跟你一样，都是受察太大人所托，保护维新党人。不幸入狱十二年，没想到今日追杀我的，竟然是察太大人的得意门生。不知道他在天之灵，会作何感想？
1: 若是察太大人在天有灵，也会明白我是为朝廷尽职。当年，你因为变革维新而失去自由，如今又成了这更加腐朽皇权的走狗。你不觉得你违背了这十二年的信仰吗？当年是皇上要维新，我只是听从皇命；如今是皇上要追凶，我也还是听从皇命。
2: 我官拜正四品，领衔御前行走，听从皇命是我唯一的使命。
1: 好啊，那就让我看看你的刀。

0: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就算我门能跑，师弟们也跑不了。我留下来拖住他们。师弟，
1: 大师兄，这些年咱们虽然颠沛流离，但只要和师兄弟们在一起，再苦都是甜的。
2: 师兄，你也知道。 掌门是咱们荣天剑派千年不遇的武学奇才，师伯也说了，他有能力重振剑派。你希望荣天剑派强大，我也希望荣天剑派强大，咱们每个师兄弟都这么希望。
1: 我希望从今往后，你能不计前嫌。
2: 更不要因为今天的事情去怪罪掌门，因为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天剑派的真心。你走啊，师兄！你比我重要，门派振兴，荣天剑派崛起，掌门这边不能没有大师兄的庇护。你走啊，师兄！
3: 信托。
2: 走啊！
3: 咱们走，师兄，我们留下跟你一起。
4: 只抓你一人，你弃剑就擒，其他人可以走。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4: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1: 好的。
6: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0: 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 消防车卡死了。
0: 我们都能做到。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山水诗，借山水抒发情志的语言艺术。自东晋一将，以南北朝诗人谢灵运为发轫，

0: 人们游赏中华河山，于舟船、楼阁或江基上眺望峡峡。一方山水，一经吟咏，即如典籍一样，具有了传承斯文的意义。瓯江，一条始于百山走过冒尖的渊源之河，其澧水段发源龙泉，流经云河、缙云、澧水、青田等地，贯穿整个浙南山区，沿途气候景象变幻出奇，山光水色，韵大寒深，从古至今引发无数文人墨客竞相吟咏，为承载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提供了广阔语境。昏淡变气候，山水含清辉，清辉能于人，游子但忘归。晨侧寻绝壁，栖息在山栖，疏风抗高管，对岭临回溪。在这些对仗精工的诗句中，山哺育了水，水映衬着山，山水并置，最生动地体现着中华文化一阴一阳之味道。如今八百里瓯江从农耕时代奔涌向前，在日日长新中，以深厚的山水文化传统浸润沿途的人文风土。这些诗句或被题刻在岩壁营柱之上，或被摘录于地方县志之中，穿越时光，绵延在这条瓯江诗路上，而今仍默默影响着勤劳浪漫的澧水人，以坚韧执着之精神传承经典艺能的华彩。开放进取，锐意革新，以梦想为笔，续写古老诗路上千姿百态的诗意生活。缙云诗画浙江大花园的最美核心区，素以仙都美景闻名天下。在好溪与小赤壁的山水隐逸处，赵姐找到了她向往的美好生活。
1: 那个晚上的那个草坪晚宴，我们人数变更了，你收到了？嗯，
2: 我自己本身是做实体企业的，来这边玩就无意中走到这里的山，就是三层楼，一眼望去那个河道就是我小时候生活的样子，也是我内心比较向往的，就是觉得我的理想生活就是在这么一个地方，然后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这里在招商，我们就奔着美好的生活来了。
1: 沈天，椅子我们一共要需要38张。
3: 好的，我一会儿会数一下。
2: 他那个花挺美的，太好了，谁带过来？晚上正好有活动可以用啊，能有一个长作业呀。嗯，下午的时候再。

0: 唱错了，
1: 不好意思啊。
2: 你又最后
0: 你又唱错了这一段。
2: 其实我们做一段也是能够像古琴的，因为弦乐大致是相通，
0: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晚上那个曲目稍微就是中国风的内容一下。
2: 可以啊，C 调
0: ，C 调嘛。
2: 那原调是降 E 嘛，我们是唱 C 调应该是吧？我们试一句看看啊。
0: 可以。
2: 走。

0: 老一下天真风
1: 好好好好好好
2: 就是差不多要这么低消费，对吧？
3: 对，
2: 就去年
3: 对去年
2: 相对
3: 对，而且就是去年上半年，上半年可能会好一点。
2: 好的
0: 啊啊，仙都景区的话是整个方圆七公里，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景区，里面有大概有六个景点这样子，帮你看一下。
4: 沈天是我儿子，我儿子其实也一样，我们日常的所有的接待大家都要参与，但是空闲的时候每个人的侧重面会不一样，我希望他们在其他就是也能发挥他们的特长，你既是守着传统又是突破传统的一些感受吧。
0: 这边过去200米就是我们小吃比啊，因为下午你们可以趁着就是比较凉快的时候然后去走一下。
5: 嗯，好，小农场。
0: 对， 对，来，
6: 这个季节好像是应该蛮舒服。
5: 直接推吗？这个
0: 对，
5: 哇，好多菜啊。
0: 我们店里呢就是时令的这种绿叶蔬菜，然后都会在自己的农田里面。这个是番茄，然后这个是什么？
5: 有点像辣椒，
6: 有点像辣椒。
0: 这个其实也是番茄，
5: 也是番茄，
6: 是番茄，
0: 是番茄，
6: 也是小番茄，
0: 小番茄。对，
5: 下来了，
0: 要剪剪下面一点。对，对，可以的，
5: 超大颗这个可以做一盘沙拉，
0: 神菜真的。
5: 朱老师心情如何？这两天？
6: 这两天完了，你就这两天心情确实还挺不错的。
4: 我记得2017年的时候是那个世界500强的企业一家，他们前面两天是开会，然后第三天的时候他的太太和他的女儿来，那个老总告诉我，他说哎，你能不能帮我买一束花，就他的助理。哎，我觉得大上海的花多美呀，然后我们乡村你怎么样小县城弄得都没有那么好看。我说哎，不用花那个钱了，我把你采一点野花野草就好了。然后他们出去玩回来的时候嘛，我就像狗尾巴草啊，然后就是那种野香菜花给他插满了。回来以后他说我从来不在朋友圈发这些吃喝玩乐的东西，但是我非常愿意为你们家向朋友们推荐一下。今天要稍微雅一点，不能那种红红绿绿太多，因为是古琴，我们要符合它的，我们要符合它的主题啊。好，远了大，这是，
7: 是之前的，
4: 不是，这个是太嫩了。十一，你等一下报个数啊。十二。来，淼淼献给你的。
8: 谢谢。
4: 来，然后一个涨停板就吃一天素呀。
9: 高云刚说是韭菜里
10: 面呀，
9: 那他还当个厨师说这个是韭菜，笑死人了，
4: 是吧？
9: 这个也好看。
7: 哇，你剪的好嫩哦。
4: 对，哎呀，你的好老。
7: 好难过。
11: 家禽而后国治，
12: 国治而后天下平。
11: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
13: 搜查的时候，干部又顺手把怀里的孩子递给女人。12个女人不约而同地这样做了。仇恨是一个，爱是一个，智慧是一个。谢谢。
4: 大家来干一下，好好好，希望多多有这样的活动。

那我觉得一个地方如果年轻人不断的有年轻人愿意回来，这个地方绝对是有希望的。那我是觉得员工也一样，客人也一样，所有人的人格其实是平等的。

既隐幽踪，何处寻？冲锋十里碧螺深。将家安放在山水间，为客人们提供一方安置心灵的净土。在好溪之畔，鼎湖峰下，诗意的栖居有了新的延续。它来自开放分享的胸怀，和而不同的交融，如和煦的十里春风，吹过碧螺深处，带来温暖和明媚。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每天，这首大同颂都会和着阳光飘进南宗孔氏家庙隔壁的清简书舍。打工人王汉龙是这家旧书店清简书舍的创始人。19岁那年，他在衢州摆起旧书摊。在这座文脉悠久的城市，他被熏染成了小有名气的古籍版本学专家。这样的时光传奇，在烂柯山下遇仙的衢州古已有之。烂柯山下旧仙郎，列宿来天雾女光，远放歌声分白柱，只传家学与清香。水照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亦自芳。闻说天台有一爱，人将奇树比甘棠。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答衢州徐使君》写尽了这座城的风雅。烂柯山中观仙人下棋一日，棋罢才发现人世已过千年。苎麻布衣，竹制书香，咏而归，正是孔子的理想生活。清简社主人王汉龙的传书故事已经成了衢州城里的美谈。这座城是南孔圣地，孔子第48世孙率族人随宋高宗南下，要保存一线文脉。儒学南渡，见证着这座水陆通衢之城兴盛的秘密。理就是万物各有其时。从烂柯山开始，穿过衢州府城，来到水亭门与南孔庙，再到礼贤未来社区，书香传承，衢州有礼。这座城就是钱塘江诗路上的一颗明珠，能观其烂柯壮天地的古今为衢州一城。痴心不改，山水有礼，一切因你而美好。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祝全区人民端午安康。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动员部署会召开，深学细务，实干争先，高水平建成健康浙江，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全区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例会暨端午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调度会召开。2026年第二届亚洲接力锦标赛暨全国田径接力锦标赛新闻发布会举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18号上午，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动员部署会在杭州召开，省委书记王浩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深入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深入推进现代化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深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加快培育卫生健康新质生产力，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更加坚实的健康支撑，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省政协主席连毅敏、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等省四套班子领导、省法院院长出席。会议对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实施方案进行解读并做工作部署。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开至各设区市县。区领导钱林江、于丹、赵文忠、金山中等在上虞分会场参加。
1: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就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卫生健康改革发展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持续深学细务，深刻认识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深入践行88战略的实际行动，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应有之义，是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更加自觉扛起责任担当，强化实干争先，在健康中国建设中走在前做示范。会议肯定了近年来，特别是“十四五”时期健康浙江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强调要进一步增强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的信心决心，准确把握目标任务和工作重点，扎扎实实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见效，确保到2030年高水平建成健康浙江。会议强调，要更加注重完善体系，坚持建高峰、重县域、强基层、优服务、促协同，建强公共卫生体系，做优医疗服务体系，完善医疗保障体系，为群众提供更加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更加注重内涵发展，引导推动医疗机构把提升疾病诊疗技术、改善群众就医体验、培育高水平人才队伍等摆在突出位置，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要更加注重优质均衡，推进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合理布局，丰富多元化、个性化、高品质健康服务供给，深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加快缩小城乡、区域、人群间健康差距。要更加注重改革破题，建设服务衔接贯通的堵点卡点，着力提升群众体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卫生健康服务的整体效能。要更加注重创新赋能，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建设为牵引，推动人工智能全面赋能卫生健康事业，推进医学科技创新和健康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会议强调，工作中要善于扭住重点，抓住关键，建强公共卫生安全体系，进一步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健全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为群众提供更高水平健康服务，深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推动健康服务更加均衡可及，全面推进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推进人工智能全面赋能卫生健康事业产业发展，着力推动大卫生大健康领域政策机制服务等有机融合，加快建设宜居宜养的健康人居环境。会议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协同联动、齐抓共促的工作合力，进一步优化完善考核激励体系，营造有利于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的良好社会氛围。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6月18号上午，区领导带队暗访督查部分在建项目企业的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随即召开全区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例会及端午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调度会，部署节日期间安全防范重点任务。
0: 督查组先后赴绍兴市上虞智能装备生态园产业邻里中心在建项目、绍兴市上虞星城家具有限公司，重点检查建筑施工安全管理和涉爆粉尘企业消防设施配备情况。针对发现的消防薄弱环节，督查组当场下达整改要求，责令企业立即落实措施，限期闭环消耗，彻底消除风险隐患。在随后召开的调度会上，区应急管理局、区消防救援大队等相关部门做汇报。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保持清醒警醒，坚决杜绝麻痹松懈思想，牢固树立隐患排查不到位就是事故、汛期不过检查不停、整改不止的理念，把端午假期安全防范、没汛期防御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要聚焦重点领域，深化隐患整治，织密全域安全防范网络，紧盯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重点环节，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个确保，守牢防汛防台三条底线。要夯实应急基础，提升应急处置实战能力，备足应急物资力量，严格24小时值班值守。各乡镇街道要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抓实抓细每一项工作，盯紧守牢每一处隐患，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确保全区端午假期平安有序，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1: 昨天下午，2026年第二届亚洲接力锦标赛暨全国田径接力锦标赛新闻发布会在绍兴上虞万豪酒店举行。亚洲田径联合会主席达兰、亚洲田径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田径协会副主席王楠、亚洲田径联合会秘书长舒谷、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孙伟琴等领导嘉宾，以及中国运动员代表谢震业、施君豪、朱俊颖、印度籍运动员巴拉斯普瓦马出席发布会。
0: 2026年第二届亚洲接力锦标赛暨全国田径接力锦标赛作为亚洲最高水平的接力专项赛事，将于6月19号至21号在上虞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赛事设男子、女子4x100米接力、4x400米接力以及混合4x400米接力等项目，吸引了来自亚洲近10个国家和地区171名顶级运动员参赛。自确认承办赛事以来，上虞以简约、安全、精彩为办赛目标，各项工作有序推进。目前，赛事组织和服务保障工作已全面就绪。发布会上，达兰高度评价上虞的赛事组织工作，并感谢中国田协组委会为运动员们创造世界一流的比赛条件。他说，接力赛是田最具观赏性和感染力的赛事之一，也是亚洲田径理念携手共进、突破自我的最佳体现。王楠代表中国田径协会向绍兴市委市政府、上虞区委区政府以及所有参与赛事筹备工作的单位和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接力项目的核心是团结与合作，这与亚洲田径共同进步、友谊长存的精神高度契合。期待来自亚洲各国及各地区的田径健儿跑出速度、跑出默契、跑出友谊，进一步推动亚洲田

0: 田径运动的普及与发展，全面提升亚洲接力项目的整体竞技水平，为亚洲田径攀登国际更高舞台积蓄力量。同时也希望大家积极参与赛事配套活动，感受剩余温度，体验端午特色文化。副区长孙伟琴则从组织保障、场馆设施、后勤服务三个方面介绍了赛事筹备情况。他表示，潮起剩余的城市田径品牌在一次次高水平田径赛事的举办中积累沉淀，焕新生长。今年因亚洲接力锦标赛的落户，让潮起剩余的品牌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剩余将依托国际赛事的传播力、辐射力和影响力，向亚洲各国全面展示剩余的城市风貌、人文底蕴和发展活力，不断提升城市知名度与美誉度。随后，中国田径运动员谢震业等运动员发表讲话。上虞地处长三角津南翼，具有得天独厚的综合优势与深厚人文底蕴。自2020年全国田径锦标赛落地上虞以来，这是上虞连续第六年承办国家一类田径赛事，也是上虞首次承办国际 A 类田径赛事。多年来，上虞先后获得全国体育事业突出贡献奖、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浙江省首批体育现代化区等荣誉，积累了丰富的办赛经验，培养了一支专业的办赛队伍，积淀了全民参与的运动底蕴，为本次亚洲接力锦标赛的顺利举办奠定了坚实基础。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端午假期，区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依然坚守岗位，深入商超、农贸市场、餐饮门店及景区周边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筑牢节日安全防线。
0: 今天是端午佳节的第一天，上午，区市场监管局百官所执法人员对辖区内的商超和餐饮店等重要场所开展检查，聚焦粽子、咸蛋、端午礼盒等节令食品。记者在现场看到，执法人员逐一核查产品保质期、标签标识、进货票据及检验合格证明，严查过期、三无、变质食品。对散装现包粽子重点检查加工环境、食材储存、消杀措施及留样制度，同步整治礼盒过度包装，倡导绿色消费。
2: 我们今天对端午的节令食品，像粽子和咸蛋进行了一个检查，整体情况较好，但也发现了部分的散装粽子的散装标签未及时放置在冷冻柜上，我们已经要求商家及时改正。
0: 此次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16人次，检查市场主体40多家，为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维护节日市场秩序，区市场监管局加强旅游景区、商超集市、餐饮单位巡查，严把食品安全关，稳控价格秩序，同时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确保群众反映问题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营造安全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近日，我区多地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端午主题活动，既有送温暖进军营的拥军行动，也有邻里齐聚包粽子的社区温情，以传统民俗为纽带，弘扬节日文化，厚植军民鱼水情，共建和谐邻里关系。
0: 区退军人事务局联合松一之光志愿服务队走进武警上虞中队，开展端午粽香送军营，共叙军民鱼水情主题活动。活动现场，官兵与志愿者混合组队，分为粽香组、龙舟组等趣味小队协作互动。包粽能手现场示范折叶、填米、捆线等技巧，年轻官兵从生疏到熟练，边学边包，边包边聊，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包粽结束后，志愿者为执勤官兵送上端午香囊，并细心挂于床头、门把等处，寄托平安顺遂的美好祝愿。粽香与药香交融，军营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此次端午拥军活动以传统民俗为纽带，深化军民交流，既传承端午文化，也进一步巩固了军民团结一家亲的深厚情谊。下一步，区退军人事务局将持续开展多样化拥军优属活动，常态化搭建军民连心桥。曹鄂街道新沙居委开展了迎端午包粽子活动，活动现场居民们欢聚一堂，纷纷拿出看家本领，体验包粽子乐趣。大家熟练的捋平粽叶、折叠成斗、装填糯米、压实封口、缠线捆绑，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邻里之间互帮互助，交流切磋，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大家在其乐融融的氛围中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此次端午包粽子活动以传统民俗为纽带，既传承传统习俗，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搭建起邻里沟通的桥梁，有效拉近了彼此距离，营造了守望相助、和睦友爱的社区氛围。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今天上午，记者从区。

0: 属于梅雨季，降雨量较大，各相关部门要加强防范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市民出行需带好雨具。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在这里要祝愿大家端午安康。今天天空云系较多，时有雨水来扰。截至下午两点，上虞站的最高气温是来到了31.7度。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闷热感十分明显。明后两天依旧是有雨水相伴，而且雨势呢会比较明显，会给大家出行带去一些不便。特别是明后天又是一年一度的中考，早晚时段容易遇到降雨，路面湿滑且能见度比较低。负责接送的家长以及广大的考生朋友一定要提前出行，路上要注意交通安全，以免耽误考试。下周天气舞台也基本是被梅雨所占据了。气温起伏不大，但湿度比较大。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8级左右雷暴大风，西南风2到3级。明天

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后天阴有中阵雨或雷雨，气温是在25到31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二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0到50。海关阵雨25到30度，曹娥阵雨25到30度，东关阵雨25到30度，松下阵雨25到29度，张镇阵雨24到30度，丰会阵雨24到30度，道墟阵雨25到29度，上浦阵雨25到30度，汤浦阵雨24到30度，下馆阵雨25到30度，永和阵雨25到30度，梁湖阵雨25到30度，义亭阵雨25到30度，小月阵雨25到30度，谢塘阵雨25到30度，长塘阵雨25到30度，盖北阵雨25到29度，岭南阵雨24到30度，晨曦阵雨24到30度，丁宅阵雨24到30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25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鲨鱼三农》。动物防疫关乎群众身体健康，也是建设和美乡村的重要抓手。其中，犬只防疫直接关系家家户户的人身安全与城乡人居环境。近年来，我区以狂犬病强制免疫、电子芯片植入、数字化全链条管理为核心，稳步推进犬类规范化治理工作。从遍布城乡的便民服务点，到全域覆盖的智慧监管网络，小小的疫苗与电子芯片，为辖区群众筑起一道坚实的公共安全屏障。一大早，小月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内，养犬一站式集中便民服务活动就有序展开了。不少养犬市民带着自家犬只早早前来，在工作人员引导下，依次完成信息登记、犬只健康检查等流程。现场，农业行政执法队与防疫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密切配合，仔细核对犬只品种、年龄等信息，规范开展狂犬病疫苗接种，并为符合条件的犬只植入电子芯片。扫码录入信息，建立专属档案，同步至线上管理平台，一站式服务，高效便捷。
1: 这只小狗啊，是前段时间刚捡来的啊，然后本来嘛也一直想着给它去哪里打个针，刚好遇到这次通知我们说这边有免费的活动，就带过来在这边打了。本身对这只小狗也是一个负责，对我们邻居啊什么的，因为我们是农村里的嘛，这只小狗也是放养的。平时他在外面啊跑来跑去的，难免会伤到人啊，或者他自己找不到了呀。这个活动我觉得挺好的。
2: 就是现在就是有这个免费办证、免费然后打疫苗，还有免费就是注射芯片，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很便捷、很方便。
0: 狂犬病属于人畜共患病，防控工作重在源头，核心在于免疫。农村地区家养犬、看护犬分布零散，基数较大，免疫覆盖。

0: 率参差不齐，一直是动物防疫工作的重点与难点。区农业行政执法队立足主责主业，将犬只狂犬病强制免疫作为重点工作，秉持预防为主、服务下沉、应免尽免的工作思路，联合各乡镇行政村科学布局，设置固定免疫服务点与流动服务站，把防疫服务送到田间地头、群众家门口。
1: 今年我们进一步加密服务频次，扩大服务范围，重点针对农村散养犬开展免疫接种服务，覆盖7个乡镇，涉及16个点位，所有疫苗均由政府统一免费提供，全程冷链规范接种，确保应免尽免，不留死角，从源头筑牢狂犬病防疫屏障。
0: 在扎实落地免疫服务的基础上，我区以点带面，统筹推进养犬一件事改革，搭建数字化、智能化、长效化犬只管理体系，并推行一犬一心、一马一档管理模式，为每只犬只植入电子芯片，将芯片信息对接至这里办绍兴养犬平台，实现犬只全生命周期动态管理。电子芯片是犬只身份识别、溯源监管的核心载体，配套生成的专属二维码与电子档案，让每一只登记在册的犬只信息有据可查。
2: 啊，那个支付宝点进去，然后绍兴养犬啊，绍兴养犬，对。好，然后就是第一个，就是如果没有办过狗证的话，第一步我们就是先为狗狗做一个身份证。
3: 哦，对。
2: 然后一步一步点下去。然后就这边录你的身份信息，啊，然后身份证号码，然后身份证照片，然后就一步步操作下去就行了。
3: 啊，
4: 我们在做好免疫和芯片植入的同时，也会细心告知市民日常养护注意事项。现在越来越多市民主动带犬只前来接种，大家的防疫意识、文明意识明显提高，这也让我们的基层治理更加流畅。我们通过一犬一心一档实现犬只信息全流程可追溯可监管，现场完成登记后，犬牌当场发放，市民扫码就能查到犬只品种、年龄、免疫记录、疫苗批号、年检状态等完整档案信息，一目了然，监管更精准，服务更贴心，也让文明养犬更加深入人心。
0: 依托数字化建档与精准化监管，我区持续优化便民服务举措，同步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在每一场一站式办证、疫苗接种、芯片植入服务活动中，工作人员都会面对面、手把手向群众普及依法养犬、文明养犬相关知识，细致讲解犬只日常养护、疫病防护等常识，提醒市民外出牵领犬只及时清理犬只粪便，引导群众逐步摒弃散养陋习，养成文明养犬习惯。
5: 这个狗的话今天刚好打过疫苗啊，就回家去之后呢，就这两天不要给它洗澡，防止感染啊。然后这边有一些宣传的这个手册可以看一下，主要是文明养犬的一些规章制度，就比如说这个狗出去的时候要牵狗绳啊，然后呢狂犬疫苗的话每年都要打一次。这个是
0: 为进一步打通犬类管理权链条，完善治理闭环，我区将监管触角延伸至线下宠物服务领域，工作人员对辖区内宠物店、动物诊疗机构开展常态化巡查与专项督查，严厉查处不规范诊疗、违规经营等行为，从行业源头规范宠物服务市场秩序，全方位夯实犬类管理根基。
4: 一方面，我们加强对动物诊疗机构的监管，确保动物诊疗机构对犬只的诊疗活动可以合法开展；另一方面，我们要加强普法宣传，呼吁广大市民依法养犬、文明养犬。我们来通过两手抓，确保可以积极构建宠物友好型社会，助力宠物经济良好发展。
0: 截至目前，全区已有7911只犬只完成线上登记办证，6697只犬只完成年度审验，累计为1000余只犬只完成电子芯片植入。现阶段主要采取分步推进、逐步覆盖的方式落实一犬一心要求，优先为新登记犬只、集中参与便民服务的犬只植入芯片，后续将稳步扩大芯片植入覆盖面。今后我需将以免疫工作为基础、电子芯片为抓手、线上平台为支撑。

0: 持续提升犬类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精细化水平。
1: 养犬一件事改革实施以来，我们通过设立疫苗定点注射单位，方便宠物主为爱犬接种狂犬疫苗。同时，我们连续三年开展养犬一站式服务下乡活动，将宠物上牌、疫苗接种、芯片注射等服务送到了群众的家门口，切实解决了养犬市民的实际困难。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改革，一方面是要优化服务网络，扩大疫苗定点单位的覆盖面，常态化开展下乡服务；二是要强化科技赋能，推进养犬管理信息化建设，提升服务的智能化水平；三是要加强宣传引导，提升市民依法养犬、文明养犬的意识；四是要完善长效机制，确保改革措施呢能落地见效，为市民创造更加和谐美好的生活环境。
0: 一枚芯片赋能智慧治理，一针疫苗守护民生安康，数字化便民化的犬类管理模式，有效破解乡村犬只防疫与监管难题，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不断涵养文明乡风，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下一步，我区将继续深化数字治治与基层服务的融合，迭代升级犬类精细化治理模式，以长效化、智能化的治理举措，助力和美乡村高质量建设，守护城乡群众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好，接下来来看一组三农新闻。2026嗨一下促消费主题活动发布，继第20届上虞二都杨梅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在义亭镇已正式启动。品二都杨梅，游白马春晖，在山水胜景与百年文脉之间，中国杨梅之乡向八方来客发出美好之约，为上虞夏日消费季拉开序幕。上虞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杨梅栽培历史，目前种植规模超3万亩，年产量逾3万吨，年产值突破10亿元。作为上虞杨梅主产区，义亭正进一步做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二都杨梅全产业链共赴发展计划也已正式发布，计划围绕智慧大棚扩建、深加工工坊建设、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拓展以及文旅载体落地等方面，加快推动杨梅产业提质增效，力争实现年接待游客200万人次以上。在完善产业布局的同时，二都杨梅的质量安全和市场保障体系持续健全，相关的质量安全联动监管、年度购销、冷链物流合作等协议都已集中签订，进一步打通种植管理、品质管控、市场销售和冷链运输等环节，为二都杨梅稳品质、拓市场、强品牌提供有力支撑。产业发展的带动效应正进一步向区域协作延伸。义亭镇耀庆山共富工坊与辰溪乡太平山村黄金共富工坊签署了联建项目协议，通过资源共享、产业互补，探索跨区域协同发展的共富新路径，以产业为基础，以文旅为纽带，杨梅季的消费场景也在不断丰富。目前由白马春晖文化园集中推介的千岛云帆、全境骑行、青年营地二期以及夜马春晖等项目，将进一步完善由白马春晖文旅体验矩阵。杨梅季期间同步推出的春晖来信主题游园活动，则将推动季节性采摘客流向常态化文旅消费转化。随着二都杨梅文旅系列活动的率先开场，2026嗨一下促消费主题活动正式启幕。作为今在上虞庆余年四季主题消费活动的夏季篇章，嗨一下接续春去户外，重点推出鲜果采摘、亲子研学、夏日赛会、避暑纳凉四大消费场景线路，涵盖30余场夏季促消费活动，着力营造月月有爆点、周周有活动的夏日消费新生态。在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和特质农品名录中，上虞红心猕猴桃、上虞毛笋、五甲番茄成功入选。上虞红心猕猴桃果肉细嫩，香气浓郁，口感香甜，酸度极低，这份品质的背后

0: 候，离不开上虞独特的红壤沃土。pH 值微酸至中性，有机质含量超2%，这为果品生长筑牢了根基。同时，我去整合油丁溶一体化服务，实现了从枝头到舌尖的急速鲜达。上虞毛笋，笋体饱满，壳薄富绒，肉质洁白细嫩，口感脆嫩爽口。当前，我去聚力打造大熊猫爱吃的笋特色品牌，创新推出切亩竹林合伙人计划，构建社会经营主体加村级组织加创客团队三方联动模式，统一标准，严控品质。同时积极探索冲淡保鲜、冰鲜储存等先进技术，延长毛笋售卖期，并积极申报绿色食品认证，实现错峰销售与产品增值。无甲番茄果实小巧匀称，果形端正饱满，色泽鲜红艳丽，口感酸甜多汁。依托宁绍平原北部独特的滨海岩土与潮土，疏松肥沃，富含钾钙，加之亚热带季风气候带来的充足光照与显著温差，共同铸就了其糖度高、硬度佳的卓越品质。同时配套成熟的小番茄栽培技术，也确保了从种苗到果实的全程科学管控。接下来，
1: 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小小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记住，
4: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5: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水草丰茂的华北平原上，一支商族的军队正在向北进发。为首的这个年轻人叫尚甲威，他是新上任的部族第九任首领。他们的目的地是居住在北方易水河畔一个名叫友谊的部落。这是一次为复仇而发起的远征。四年前，尚甲威的父亲王亥带领族人赶着自己养殖的牛羊在友谊做贸易时惨遭杀害。四年后，尚甲威来了，他带着的是兵甲，但这并不是一次胜算在握的战争。途经易水时，尚甲威举行了一次祭祀。商族自命为玄鸟的后代，他们笃信神的力量。作为领导者的尚甲威在处理各种事务时，常常需要通过祭祀来了解神的态度。易水之祭的结果很明确，复仇符合神的意志。最终的结果似乎正是如此，尚甲威胜利了。只是虽然报了杀父之仇，尚甲威依然感到这还不足以告慰先父的亡灵。商族崇尚巫术，祭祀是寻常事，但尚甲威认为他需要举行一次史无前例的祭祀，郑重地把复仇的消息告知父亲。尚甲威的名字就是从这场战争开始进入后人的视野，更因为他要祭祀先父的这一决定，后代学者公认他是商族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虽然尚甲威并不是商王朝的创建者，但是他开启了之后历代商王对于祖先宗教般的崇拜，这几乎成为商王朝留在中国历史上最鲜明的精神烙印。对更远的后世而言，祭祀的方式和内涵在不断变化，但家族伦理和尊重传统这两个数千年来影响中国人行为的价值尺度，正是从那时开始植根在了我们的文化深处。

的牺牲是全身纯白色的，但如果这样神还是不能满意，那可能就需要更为尊贵的祭品，甚至是伤亡本人。传说商朝建立之初，发生了一次长达五年的大旱，民生危艰。汤不由得反躬自省，是不是因为灭夏的连年征战，才引来天地的愤怒？多次祭祀未果后，汤决定以自己作为祭品，向神请罪。他沐浴净身，剪掉头发和指甲，身穿粗布白衣，走上了堆着干柴的祭台。他向上天言道：若是我一人的过错，那就罪不及万夫；若是万夫有罪，那责任也都在我一人，不能因为我一人之失而伤及无辜的众生。或许是汤的行为感动了天地，在干柴点燃之际，竟然真的下起了大雨。最早记录商汤奇遇的文献《汤说》已经佚失，墨子兼爱的引文保存了这个故事。在墨子看来，商汤作为一国之君，甘愿牺牲，这种大无畏的爱民精神，正是他要向当时的君主宣扬的。如果我们从祭祀本身解读，或许还能看见商汤作为一个君王，对于天、对于祖先的敬畏之心。这种敬畏，也为后世所追随。而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在宣扬君权神授的商代社会，商王正是通过对祭祀权的控制，实现了对神权的垄断，以此体现王权的至尊。随着祖先神的分量越来越重，后来的商王几乎不再直接祭祀天地。与此同时，中国古代极为尊耀的建筑宗庙开始登场。商王在紧挨着王宫的位置设立了宗庙，后世更是把宗庙当作都城的中心。兴建国都时，首先要考虑邑，也就是说，一座城如果没有宗庙，就不能称之为都城，只能叫城邑。宗庙祭祖此后延续了中国的整个帝王时代。这一制度对国家治理的意义，正如儒家经典《论语》中所表述的那样：慎终追远，明德归后矣。意思是谨慎地对待父母的去世，追念久远的祖先，会培育出忠厚老实的百姓。在中国民间，后来则发展出家庙、宗祠等等，祭祖的传统广泛持久而深入人心，为我们继承至今。商王朝早期，商人主要经略有夏之居，统治中心在以郑州商城和洛阳偃师商城为核心的区域。很快，他们就把扩张的触角伸向四周，逐渐形成了一个点面结合、犬牙交错的疆域，辐射范围东到海带，西到关中，南到长江中游，北到河北北部。其中，中心区为商王直接管理的大邑商，外围是臣服于商的各个诸侯国，每一个诸侯国就像是王朝控制的据点，据点和据点之间还分布着一些不属于王朝的方国。因为不断扩张以及方国立场的不稳定，商王朝与方国之间的战争

几乎没有停止过。在西北方向，就有一个与商终身为敌的方国——羌。羌是商人对西部以畜牧业为主的族群的泛称，大约居住在今天陕西北部、山西西北部一带。他们经常与商人交战，一旦战败，大批俘虏就成为商人的奴隶。商人将奴隶中的一部分作为祭祀时供奉的牺牲，称之为人牲。人牲最早源于农业时代人们对地亩的崇拜。在许多民族的早期观念中，只有用人血祭祀土地才能使土地恢复地力。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间，从印度河流域到地中海沿岸，都曾流行用人牲祭祀农神。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也发现有零星的疑似人祭行为。然而在商朝开国约100年后，人祭突然呈爆发式增长。究竟是什么推动了这样的祭祀文化？通过考古发现和研究，今天我们知道，率民以示神，先鬼而后礼，是商文化的重要表征。在示神过程中，经过一番礼仪化的献祭后，因为神的享用，作为牺牲的动物也变得神圣。人们食用这些牺牲，或者将其埋葬，以此让自己或者埋葬地和这些被赋予神性之物发生接触，产生关系，从而与神连通。

把自己献祭给天，以求免灾。但是把一族俘虏作为祭品，还可以满足商人的另一个心理，复仇。所以我们见到的商王是用人生祭祖，常常与战争有关，出征前祈求祖先庇佑，胜利后则以战利品俘虏作为祭品告慰祖先。由于战事频发，这样的祭祀方式几乎贯穿了整个商朝。更完整的来看，商人对祖先神的祭祀流程应该是从祖先去世后的墓葬之礼就开始了。他们相信死亡并不是人的终点，而是另一段未知的生命形成的入口。为了表示怀缅和敬意，也为了让死去的先祖在另一个世界也能拥有舒适体面的生活，商王室推崇厚葬，在下葬逝者的同时埋下大量陪葬品。陪葬品大多是能体现逝者权力和身份的物品，也包括他们生前的心爱之物。有时还会专门制作一些承载纪念意义的器物，比如为陪葬而特制的青铜器。而每个人在世时的心中所爱，不仅仅有器物，还包括人，特别是逝者生前宠爱的那些人。就像商人认定人生是牺牲的最高级一样，随葬品里也有一个最高级，那就是人殉。人殉就是活人陪葬。人殉的历史很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产生。商代的人殉和人祭一样普遍，并逐渐发展成一种制度。人殉数量的多寡通常与主人的身份地位成正比，少则一两句，多则上百句。与主要由俘虏构成的人牲不同，人殉的来源主要是逝者的近亲、近臣和近士，他们是死者生前最珍视的，所以陪葬时肢体总是保持完好，安置规整，有的还放有供他们使用的随葬品和葬具。他们或许并非都是被动而死，也有可能是出于忠诚的追随。用逝者生前挚爱的物和人殉葬，对商人来说既是一种致敬，也是与故去的祖先加强精神连接的渠道。以现代文明的理念，或许很难理解以人献祭的古老仪式，但那个时代的人有那个时代的生死观和价值观。在他们看来，生和死是连续的，如同一粒种子被埋进土里，必须经历死亡的状态才能发芽、开花、结果。没有死亡、黑暗与痛苦，就不可能有生命。而献祭的本质就是为了获取新的生命力量。就在商王朝将祖先崇拜推向极致时，距离商王畿约1000公里外的中国西南，正在以另一种祭祀方式达成信仰。那是被后世称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因为有秦岭、大巴山的相隔，那片土地上形成了自成一体的文化面貌。那里不是商的诸侯国，也不在殷商政治的辐射圈，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文明中心，并具备了早期国家的形态。

它的文化源流最早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最晚则持续到西周末年甚至春秋早期。考古学家用三星堆金沙文化为它命名。有一种观点认为，经历了漫长的蛰伏期后，这一远古文明之所以在商代晚期突然走向巅峰，可能与他们掌握了先进的冶金技术有很大关系。在这一时期，成都平原上的人学会了用泛铸法和铜锡铅合金技术来铸造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青铜器。从工艺上看，这些青铜器无疑深受商文化的影响，而且一直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从形制上，这里的人们却独创了一套与中原文化截然不同的、满载故事感和想象力的器物。除了青铜器，这里还有许多造型独特的金器。当我们与这些独一无二的金饰之作重逢时，也注意到这些器物的功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祭祀。当商朝已经转成祖先祭祀为主时，这里还停留在对自然神的崇拜。与北方祭祀场里的人生不同，这里更流行用器物作为祭品，尤其是各种奇特而精美的青铜器。在一场场典礼结束后，他们将首先经过烈火的洗礼，然后再被砸烂，最后被推入坑中掩埋。这种处置意味着，这是一个由神权主导的社会，贵重的器物都用于宗教活动，而不是生活实用器，或者用于体现身份等级的差异。对这些要敬献给神的祭品，人们用尽巧思、时间、心血和财富，不遗余力。这是一棵巨大的青铜树，由底座、树和龙三部分构成。底座呈三足支撑的穹隆形，犹如一座神山，上面注释有象征太阳的 O 形纹与云气纹。神山之巅，青铜树傲然挺立。树干分为三层，每层向三个方向分别伸出三根树枝，末端是含苞待放的花蕾或是果实，一仰一垂，上面站着一只栩栩如生的鸟。树的一侧，一条铜龙沿树逶迤而下，营造了一种莫可名状的神秘氛围。三千多年前的三星堆人，为何要铸造这样一件青铜器？或许和更遥远的神话有关。在中国古代，巨木和高山一样，被认为是通天之路。在完成某一次祭祀后，这棵青铜树被埋入了器物坑。只是在它沉睡地下三千多年后，终于重见天日的那一刻，没有人知道这是一棵树。呈现在考古学家眼前的是一堆残片，有2479片之多。之后文物修复专家历时10年，把全部碎片拼接到一起，它才恢复了树的模样，高达3.7。这有一天，三星堆金沙文化背后隐藏的历史，也能像这棵树一样向世人显露

迄今我们还无从准确地知道创造了这一璀璨文化的先民是什么样的人，但可以想象他们一定是浪漫、智慧而又虔诚的。他们通过一件件深埋在地下的形象夸张、前所未见的青铜器，向我们拼出了一个以祭祀为核心特征的神权古国。他们甚至把自己庄重的表情和姿态也凝固在了这些器物上。和千里之外的商朝一样，他们借助频繁而盛大的祭祀活动，保证了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吸引了四面八方的人、物和技术。这里不见中原地区常见的鼎、爵等礼器，却出现了西方文化元素里多见的黄金与权杖。如果我们将视线拉远一点，再把焦点对准三星堆金沙文化所处的位置，一切似乎都不难解释。这里恰好处于欧亚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界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上，这使得它兼具东西方的文化特征。如果说远处的殷商是一条大河，那三星堆金沙文化就像是一条尚未与它汇合的支流。它以自己的祭祀方式所表达的信仰，以及由此形成的精神世界，显然迥异于当时在商王朝普遍并行的墓葬文化与祭祀文化。而支流最终也将汇入大时代的洪流。再过一千多年，中原文化与楚文化将由长江中游进入这一区域，并深刻推动当地的社会变革。青铜制品的主要功能将从祭祀用品转为丧葬用品，墓葬也开始分级。成都平原将正式进入周文化影响下的华夏文明的范畴。当然，这一切还需等待历史的进程。而三千多年前，当三星堆金沙文化还在成都平原持续闪耀时，北方的商朝迎来了王朝的尾声。商代晚期祭祀愈演愈烈，不仅名目类别繁多，使用祭品和祭器的规模也远超从前，场景极尽奢华。原因是祭祀已经成为整个王朝的精神支柱。那些在商族发展历史中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先王，比如上甲威、商汤、武丁等，从疑点规模到祭品都格外隆重精心。而对那些表现一般的先王，尤其是对那些即位不合法的旁系先王，商人只给予一般的祭祀。有观点认为，商代对祖先进行区别对待的祭祀，构成了中国古代一个基本政治制度——宗法制的基础。宗法制就是以血统的远近规定宗族成员的继承秩序和拥有的不同权利。我们无法确定商代是否已有嫡庶之分，但重直系轻旁系的祭祀规格确乎已有宗法的迹象。周祭制度的创立让祖先神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早期卜辞中我们可以看到帝掌管着风雨、年成、成邑、战争及王的福祸等内容，全能具体而明确。帝就是当时的最高神天帝。然而到了商朝末年，此类真问或祈请已经淡出，商王的祖先神
接替了地的职能，掌管一切，逐渐成为晚商社会的最高神，呈现出地祖合一的趋势。地曾经代表着至高无上的天，商人对地的态度也就是对天的态度。地祖合一意味着信仰系统的倾斜，也意味着商王对天的敬畏之心正在消弭，而精神世界的变化终将外化为世道时局的变化。当天不再是曾经的那个天，商王朝的历史也随着天的滑落一同降下了帷幕。有人说历史是一个不断毁灭的进程，每前进一步都意味着毁灭逝去的东西，但或许历史更是一个创造、选择、扬弃、再创造的更替进程。之后取商而代之的周王朝重新树立起对天的敬畏，并把天命作为政权合法化的根基。一个被鬼神统治的世界从此被打破，天的意义被重新解释，它既是一种超越性的力量，也是惩恶扬善的道德性主宰。周王朝一改殷商时期杀戮嗜血的祭祀传统，基本废弃了人牲和墓葬中的人殉，甚至还禁止在书面文献中提及这些习俗，以便使其彻底断流。兴起于商的祭祀文化经由周的改造后成为周代礼制的重要构成，从此一切礼仪不再仅仅为了取悦神明和祖灵，而是具有了庄严的道德意义。这是3000多年前中华文明的一次自我否定与重生。新的文明会创建新的秩序，但每一段历史也都会沉淀出不朽的价值。祖先成为了中国人永远的精神寄托，慎终追远的理念融入了每个中国人的家庭和生活。数千年来，无论祭祀方式如何变化，无论走到天涯海角，我们对祖先的敬爱和供奉从未停止过，那是对生命延续的盼望，对过往岁月的意念。中国人相信血脉和亲情是天地间最恒久最珍贵的连接，只有将一代代的生命连接在一起，只有被纳入群体的长河，个体的生命才能获得超越。时至今日，在每一个合家团圆的节日，在一生的很多个重要时刻，我们都会告祭祖先并祈求福佑，或许依然还会向大地洒一杯酒，向苍天燃一炷香。